0: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在假性饼干群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可以添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假性饼干。
1: 没错，你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啊，刘佳的全拼 LIUJIA 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 LIUJIA1005846，欢迎大家呢成为我们的嘉兴饼干哈。
0: 是的，
1: 今天呢发现哈，我们有这个嘉兴饼干阿蒙又拉了一位好朋友进来哈。
0: 是阿蒙拉的吗？
1: 阿蒙
0: 阿文吧，还是阿蒙啊？阿蒙啊？
1: 阿蒙
0: 阿文
1: 阿文？哎呀，到底是什么？
0: 阿文，
1: 我来看一下啊。让我来查看一下啊，阿文，哎呀，阿文邀请了大卫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一家人群当中，
0: 是他的老公吗？
1: 哎，有可能哎，
0: 对吧？
1: 你好聪慧哦。
0: 对呀，因为他每次早饭都是做两份呢。
1: 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阿蒙啊？
0: 对，有个阿蒙，有个阿文。
1: 我有点傻傻分不清
0: 啊，对。
1: 阿文是很会拍照，
0: 做早饭那个，
1: 生活很有对
0: 对
1: 生活品质啊。
0: 阿蒙是很幽默的那个，
1: 嗯嗯。阿蒙在哪里？
0: 阿蒙
1: 听到我们的声音，可以给我们扣一。
0: 阿蒙应该
1: 想你了，阿蒙。
0: 阿蒙应该在苏州吧？
1: 嗯，
0: 是不是在苏州？想你的夜，
1: 有可能他是语音转文字的啊，有可能他还在开车啊，安全第一哦。
0: 我们来看南通宋慧乔说：“阿华田、乐百氏、高乐高、麦乳精，小时候爸爸妈妈会买给我吃。”
1: 嗯，
0: 他说：“我爸爸喝雀巢咖啡那种大玻璃瓶的，不给我喝，我还偷喝。妈呀，那个苦啊！以前我们都不懂啊。”喝那个大罐雀巢，快，因为雀巢它是刚刚开始引入到那时候中国嘛，那中国人那个时候对喝咖啡没有研究啊，
1: 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
0: 你说李欣，你扪心自问，你小时候有想过有一天长大之后你会这么依赖咖啡吗？
1: 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初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喝那个雀巢的罐装咖啡，然后甜甜的嘛，那会儿呢就是
0: 三合一的。
1: 对，其实里面糖很多，
0: 糖、植脂末加咖啡啊！
1: 救命啊！植脂末，糖也就算了，糖至少身体呢还能代谢掉啊。这个植脂末真的就很难。
0: 嗯，
1: 那会儿哈，一天可能喝个两瓶，所以说哈，我在高中的时候呢，身体状态就已经不是很佳了。
0: 所以说，你对咖啡有了一定的依赖，然后再慢慢长大以后发现。
1: 慢慢长大以后会发现说呢，咖啡不都应该是甜的吗？
0: 对呀、啊
1: 嗯、
0: 然后现在开始慢慢说呵呵，你糖都不加了，喝美式。
1: 哦，你看我喝咖啡呢是有一个过程的，一开始呢是喝什么焦糖玛奇朵
0: 啊，
1: 最开始呢我们就是刚刚说到的
0: 三加一，三合一的
1: 罐装的，
0: 然后焦糖玛奇朵，
1: 对，就是类似于这种焦糖玛奇朵呀，摩卡呀，
0: 然后拿铁，
1: 对，后来呢就是不加糖了，
0: 卡布奇诺拿铁、然后最后就变美式，
1: 对，澳白，
0: 嗯，
1: 然后我中途呢还喝过一段时间的果咖
0: 啊，果咖啊、
1: 就是不加奶了，因为奶其实对肠胃、对于我来说也不是那么的
0: 多一点，也就多一点，为啥呢？因为它热，你出汗出的多，它代谢的也会比较快、
1: 然后你还可以多喝点水，
0: 对、还有一个就是你想想看，如果它糖不多啊，大家试想一下，那么大一袋冰或者那么大一桶冰、你如果那个奶茶倒进去不甜，你喝两口就没味儿了，
1: 很有可能大家接受不了那个不甜的奶茶。
0: 对，
1: 嗯，
0: 他们就觉得甜就要甜，哎，国外都这样子。你到欧洲去吃那个甜甜圈，甜到你齁，
1: 所以他们胖哎。
0: 哎，也是。哎，但泰国人就还好，他们也就是要喝甜的，
1: 嗯，
0: 但可能就是因为热出汗出的多，
1: 对，然后经常他们会有一些。走动啊，
0: 对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水喝得多呀，代谢比较快呀，这样子啊，他就瘦下来了。
0: 那像我们就是可能动得不够多，所以甜度都要，现在都恨不得不要放糖，不额外加糖。
1: 对，我们就不额外加糖，我一般就不额外加糖的时候，有一些小哥都会看着我说，他会说有点苦哦。
0: 啊，对呀、
1: 对，他会说有点苦哦。
0: 尤其是你像柠檬类、柑橘类的这一类的饮料，如果你不加糖是真的很难喝，非常之难喝。
1: 哎，是的，我曾经点过一杯，那是什么来着呀，反正就是一点糖的味道都没有哈、硬着头皮喝下去的，因为当时还有一个旁边的小伙伴说你加一点吧，我不就不加，硬着头皮喝进去了，超级酷、
0: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我觉得每一个人啊，他对一个东西的这个接受度不一样、我有一个好朋友的妈妈70多岁，
1: 嗯，
0: 她其实血糖还有点高的，在吃那个控血糖的

0: 要，可是他就是喜欢喝甜的，比如说可乐他就要全糖，奶茶就要全糖，他说如果这个东西不是全糖有什么喝头啊。
1: 我想知道的是他一定是身体健康的状态，
0: 对，他血糖是高，他吃药嘛控制得很好，所以他要喝他就是一定要喝全糖的，
1: 那就是喝几口不要喝太多。
0: 哎呦，他要一大杯喝完的，
1: 一大杯喝完血糖有点高，然后吃药控制啊。
0: 哦，然后最牛的是你
1: 也可以啊，
0: 就最牛的是比如我们出去吃饭有的时候就跟他讲说那个给他来个无糖可乐，他会本来是看手机这么子，无糖可乐怎么喝啊
1: 怎么，我只能说呢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啊。嗯，那我不喝可乐还是可以的，
0: 可乐我无所谓，就是所有的带气儿的饮料我都可以不喝，我不爱喝，
1: 是的。
0: 但是你说让我喝一个比如说什么柠檬茶之类的，你要一点甜味都没有也蛮难过的。嗯，奶茶一点甜味都没有怎么喝啊，好歹加个三分糖吧，
1: 三分糖可以，
0: 但是我看他们制作的过程当中感觉三分糖和全糖没有太大区别，
1: 因为它可能本来的那个调料里就有糖，
0: 就有糖， 对，
1: 对，然后你再额外加这个糖好像真的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0: 所以就在家里面喝喝红茶啦，我现在在家里面就是喝喝红茶啦，拿什么那个泡泡啦，什么脉通啊，是巨资购买的脉动啊，铁皮石斛 啊， 这个泡泡喝喝就行了，
1: 是的，
0: 咖啡嘛就美式，最多加一口燕麦奶就这样。
1: 可以的可以的，你看我们现在活多精致，要为了我们年纪到了是不是，说
0: 年轻的时候无所谓，身体造就造吧，反正年轻嘛，对吧。你现在不行啊，你这个体检的时候只

0: 亮。
1: 我好像是杨千嬅唱的吧？
2: 对呀、
1: 叫野孩子吗？不是叫野孩子吧？我不记得了，
2: 搜一下，
1: 看一下，
2: 搜一下看有没有哈、啊？就野孩子。还真有是吗？
1: 没有，
2: 没有啊。嗯，
1: 我这里只有一首歌叫《勇》，我很喜欢的。嗯，还小城大事，处处吻，
2: 也很好。
1: 咬唇，嗯，可惜我是水瓶座。
2: 哦，对，嗯，
1: 还有当我想起你。嗯嗯，那个时候他和周笔畅合唱的，我差点说联名。
2: 大家理解一下啊，
1: 大家理解一下，就有的时候脑子不太好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哦。
2: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的那个脑子哈是还放在床上了，
1: 对
2: 啊，躯体过来了之后呢，脑子放床上了。
1: 大家去想一想，包装袋三个字，我能看成包袋袋，说什么叫不用包袋袋去装？
2: 为什么又想起了你那个去泰国的朋友说包奶奶的这个事情？啊、他本来人家叫。包包奶，
1: 那你一人一紧张啊，包奶奶、啊。
2: 对，当时第四听的时候笑得不行，印象深刻。
1: 对，这辈子大概会给我们讲一辈子吧，这个故事。嗯、
2: 包包奶是干啥来着？要马杀鸡的时候是吗？
1: 轻一点就要包包奶，
2: 轻一点
1: 啊，要重一点就那那奶。
2: 去泰国吗？去按摩真的是一种很享受的感觉，
1: 非常。
2: 对，
1: 我说我一定要每天按到浑身淤青。
2: 你这个高低也是有那么一点哈，叫什么过犹不及嘞？
1: 对，那你就是很舒服嘛。就泰国你就是走走累了，然后找个店做一个足疗，做完以后然后再继续逛，就这样子。
2: 对。就是他那个按摩是比较便宜的，是吧？
1: 非常便宜。一个足疗大概。一个小时一个足疗，大概看什么样的店啊，三五十块钱吧。
2: 那如果是全身的呢？金牛 SPA
1: 看什么样的店？如果你是普通的店的话，大概我记得一个。

0: 这是来自于林俊杰《爱笑的眼睛》。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放这首歌呢？因为荔枝宠物家呢，每一个毛孩子都有一双爱笑的眼睛。
1: 哎，反正总之啊，我们看它的时候呢，自己也会变成爱笑的眼睛。
0: 对，因为我觉得啊，有的时候啊，你看到那些萌宠的时候，你真的会第一眼先看它的眼睛。就你觉得眼睛会特别的吸引人，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毛孩子特别可爱。
1: 确实。就是尤其是啊，你对着狗狗，你双眼盯着它，然后面带笑容的看的话呢，狗狗会觉得非常开心。
0: 是，
1: 尤其是那种亲人的家养的，从小没有流浪过的啊，我说的是这种。
0: 猫猫也会啊。
1: 猫猫不会。
0: 猫猫
1: 呢，就是彼此之间相互凝视的时候哈，它是一种要打架的信号。除非呢，你看着猫的时候疯狂眨眼，你告诉他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
0: 对，我会把它的眼睛，把它的眉毛，就是把眼睛睁大一点，然后看着盯着他看，他那一双亮亮的黄色的眼睛。
1: 嗯，果然嘉哥也没有，已经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了。
0: 啊、
1: 我说你看着猫的话，一定要对他疯狂眨眼，不要一直盯着。
0: 哦，
1: 因为一直盯着他的话呢，是要
0: 他会认为你在
1: 战斗挑衅的信号。
0: 哦，
1: 你去看一下两只猫正儿八经的真要打架的那个视频啊，就两，尤其是两只公猫，就是。两个公猫的感觉头都要顶在一起了，然后彼此之间就瞪着彼此，然后下一秒就是嗷嗷、
0: 这样一来，
1: 是的，
0: 天哪，他就要开始战斗了，是吧？
1: 哦，真的打架的话呢，就是毛会满天飞的
0: 哦，
1: 啊，他们真的会伸爪子。
0: 其实我一直很想采访你一下，就你们家的五只猫，他们会打架吗？
1: 关系不是很好。
0: 那是会到打的程度，还是只是会互相骂两句的那种？
1: 大部分都是骂骂咧咧 然后呢，有的会骂得很难听。我们家里有一只呢，不是就是脑子不太好的猫吗？脑子不太好猫呢，它是一只小公猫。而且小公猫呢，就是首先脑子不太好，其次呢，就是它喜欢聊骚。
0: 脑子不太好还喜欢聊骚。
1: 然后行动呢也不是特别方便哈。这个家里面其他的一些它的长辈们啊，就是相当于它的阿姨奶奶们啊，都会对它呢不是很友好。我们家呢，有一只三花猫，跟所有的猫都合得来。它就是怎么弄怎么着都行。
0: 哎，那我想知道的是，他们也最多只是这样子骂骂咧咧的呀，或者是
1: 曾经我那只大猫老大啊，也是一只公猫，和我家的另外一只，那只猫叫丑丑。我瞅瞅你，你瞅瞅我的那个丑丑啊。他们两个啊，打的就是浑身满地都是毛，而且屁滚尿流，打到那只小母猫啊，开始随地撒尿。自从打到这个程度之后，我再回去就好了，就他俩已经分出了地位的高低之后就好了。
0: 那会不会有一种就是养五只猫都可以和谐相处的这种家庭？
1: 也有，但少啊，很少，因为每只猫的性格都不一样。
0: 想想看，如果五个人住在同一屋檐下，都有可能会不开心。我们更不何况是五只猫。
1: 对，所以五只猫呢，面上能过去就不错了。
0: 就我们要求也比较高，就是那面上能过得去。
1: 对，
0: 哪怕面和心不合也可以。
1: 是的，不要那种真打架的感觉就好。一般来说不会的，因为毕竟呢，他们不存在着食物的争夺。
0: 就是你还给他们吃的，因为是很到位的。
1: 对呀，
0: 他们不存在说要掠夺食物。
1: 但必须得说，猫咪呢，它是一个地盘意识很强的物种。你像猫科动物嘛，大部分都独行的。对吧？你像老虎、狮子什么的，对吧？
0: 豹。
1: 哎，豹嗨，都是一个人。一只豹一只狮子出去捕猎，那不像说狼群，对吧？然后这个猎狗群，它是一群群居动物哈。
0: 我突然想到那天月娇姐来的时候，不是她带了两只狗狗吗？一个叫
1: 小白，
0: 一个叫臭臭。你不记得她那上次讲他们家有一个狗狗看不见的那个狗狗
1: 亮亮，
0: 九个一包一盒麻薯全给它吃了。
1: 一盒麻薯不止九个，可能十几个呢。
0: 对啊，
1: 吃完了之后肠胃就不舒服。
0: 肠胃就不，那当然了，你说不要说它，我们人要是吃一盒麻薯，吃完麻薯很多的是那个糯米一样的那种黏的，
1: 又油，
0: 你说吃完以后你能舒服吗？肯定不舒服啊。所以家里面有养狗子养猫的，这些美食请不要放在他们够得着的地方。
1: 对，没错，我还有一个朋友哈，就家里面有两只边牧两只边牧哈，
0: 那就更难了。
1: 是的，有一次呢，他是说他的朋友吧，把那个巧克力蛋糕放在了桌上。然后俩人就出去了，狗子呢也没有锁起来啊，因为正常狗狗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围挡让它在里面待着不要出来嘛。

0: 那天没有。回去之后呢，可能对于狗的品种啊，哪一些比较聪明，他们还是知道的，会对狗子有一个、啊、
1: 反正我是觉得吧，就是人要上好的学校，狗狗也要上好的学校，比如说可以到幼他宠物学校去训练一下。
0: 但幼他真的是做了很多年，
1: 对、啊、
0: 然后被业内的一些人士认为呢，在南京是做的 number one
1: number one、啊嗯、那我们就要去 number one 的，就像我们上南大是一样的。
0: 你想我们能合作的训练学校呢，肯定是我们筛选过的、嗯、
1: 对，
0: 非常好的。
1: 所以大家家里面的毛孩子们要上学的话呢，就要记得哈，就可以去到优他宠物训练学校哈。然后你还记得那天，我在想是在哪个办公室里面，是那天晚上我们直播的时候，然后我的那个

0: 我是青蛇，
1: 我是白蛇，因为大家都说我们娘俩长得比较
2: 像，
0: 所以说
1: 然后完了，对，
3: 啊，你是什么呀？
1: 你是小书童，这个是小书童。
4: 儿子，
5: 刘先生告诉记者，作为80后，从小就看着《白蛇传》影视剧长大，如今孩子们也很喜欢近年来。

0: 这么热闹的武林夜市，来一碗白蛇到仙草，来感受一下当时他的心情。
1: 手捧一碗专属杭城的白蛇仙草，一口解锁清甜凉意，沉浸式体验电影。
2: 颜料呢也特别的鲜艳，仿佛呢看到了大唐生活鲜活的肌理啊，大唐的烟火气息。
1: 那么究竟谁才是主人公李善德呢？
2: 根据电影，李善德呢本身他是个算师，数学特别好，九品以下的一个小官员。你看他也是这样一个官员，他头戴斧头，身穿翻领胡服，然后呢腰系别鞋带，足蹬五匹六合轩，但是他穿的服装呢就是胡服，你看到今天也很时尚。
1: 活动期间不仅可以寻找李善德，还能把李善德带回家。
2: 这个展览呢它有83件文物，其中80%的文物呢是库房里的文物，进行了首次展出。大家在寻找李善德的过程中，参观完这个博物馆，然后呢还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进行报名，参加他的一些体验活动。比如说你寻找李善德以后，然后你可以做一个你心中的李善德的这样一个唐三彩，或者是唐代仕女俑的这样一个唐三彩现场制作，然后呢带回家，就用讲故事的方式让观众呢以角色的身份参与到这个博物馆的参观展览中，这样呢让观众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然后呢感受到文物背后的故事，然后呢古今结合，甚至与古人对话。这个展览在去年暑期还是爆火的，人流量呢达到了暑期6万人以上。
1: 很多电影迷在看完《长安三万里》后，很想亲身过一把盛唐瘾，在这里就是很多游客的首选。长安十二时辰1:1还原电影里的盛唐市井场景，换上唐装漫步其中，仿佛走进了动画里的长安街巷。
3: 这里呢就是长安十二时辰的主题街区了，它的一步一景呀，其实都向我们反映着盛唐时的烟火劲儿，刚好对照着我们长安三万里，李白和杜甫两位诗人，他们经常以前就在长安街巷里去逛一逛，这里可以说是现实版的长安打卡地。
4: 是的，在这里不仅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盛唐时期的市井氛围，还能够随时随地和 NPC 互动，尝一口同款的长安美酒，地道的唐风小吃。试想一下，和李白在长安的市井街头举杯同饮，将会是怎样的感受呢？
3: 没错，这里还藏着很多小细节啊，其实它都是向我们反映着盛唐的小浪漫。那比如说咱们随处可见的这些人们都穿着汉服来打卡拍照，沉浸式的去看这个演出，而且可以近距离的感受长安三万里当中的长安烟火，再也不用隔着屏幕去羡慕诗人们的快意生活了。
1: 长安十二时辰以盛唐长安为时空背景，唐风唐韵浓郁，烟火气十足，沉浸式互动和有趣的表演更是吸引了众多游客。在这里，唐文化亲近鲜活触手可及。
0: 开不开心？
5: 开心。
1: 于芷谦今天就跟着家人来到这里，他们打算换上一身绚丽唐装，走进活灵活现的长安街巷，感受做一天长安人的奇妙体验。换上一身典雅大气的唐风服饰，造型师精心勾勒盛唐专属妆容，复刻风靡大唐的九韵红妆，再梳起精致考究的唐代发髻，搭配典雅唐风发饰，一招一式还原千年前长安女子的精致格调。
0: 哇啊！
3: 哎，楠楠，好像咱们回到了唐朝。
4: 对呀，
3: 哇！
4: 哎、你看这边有荔枝。
3: 哎，是哎。
5: 荔枝好像我看的电影《长安的荔枝》里面的荔枝呀。
3: 哎，是哎，咱们在这儿拍张照吧。
1: 这一刻，他们跳出屏幕与历史，化身长安故人，真切感受千年前长安城的风雅与浪漫。
5: 哎，那是李白。
3: 哎，对。
6: 哎呀，见过小姑娘，哎、小姑娘可爱至极啊！不知三位从何而来啊？
3: 河北。
6: 来我长安，所谓何事？可是来寻在下的？
4: 当然了。
6: 哦，那我可要考考诸位了。小时不识玉。
5: 故作白玉盘，
1: 街区各类互动演出十分丰富，每天有100余场。

0: 游客融入其中，打卡电影同款场景。除了打卡拍照，游客还可以边看表演边品尝美食，成为电影《长安的荔枝》中贵妃生辰宴席中的一员。
1: 这是我最期待的餐饭宴，咱们看看菜单里有什么。
2: 好呀。
1: 嗯。哎，楠楠，你看过电影《夜宴》吗？
2: 看过，咱们现在不就是跟电影里面一样吗？在这种古香古色的这个氛围里，并且它还有好多的这个节目，我们相当于是边看节目边用餐。
1: 对，来，咱们也体验一把古人的雅趣。
0: 沿袭盛唐正统分餐礼仪，一人一席，摆盘雅致，每一处细节都尽显大唐雍容风雅。席间歌舞不绝，雅韵流转，一边细品唐诗珍馐，一边沉浸式欣赏实景演菜。烤羊排慢烤锁住汁水，外皮烤得金黄焦脆，滋滋冒油，带着炭火独有的焦香。内里肉质细嫩多汁，肌理松软，撒上秘制孜然与辣椒提味儿，鲜香透彻入味儿，不膻不腻，鲜香浓郁，一口下去外皮酥脆，内里软嫩多汁，让人一口沦陷，回味无穷。
3: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0: 这道毛笔酥则把文人笔墨诗意揉进甜点之中，外形复刻毛笔模样，层层起酥的笔头惟妙惟肖，配上砚台盛放的墨色酱汁儿，宛如一套可以入口的文房雅器。拿起毛笔酥，笔尖轻轻蘸上酱料，仿佛挥毫落纸，赋诗题字，一口吃下盛唐文人的风雅意趣，把唐诗里的笔墨江湖吃进嘴里。
3: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0: 这道大名鼎鼎的妃子笑，巧妙以虾球模拟鲜红荔枝，错落挂在仿真枝丫之上，恍如把盛唐宫廷故事直接端上餐桌。外壳炸得粒粒酥脆，搭配酸甜蘸料，酥脆 Q 弹，鲜香层层递进。
4: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0: 监测网络。
1: 十五个点，一个仓鼠，一根线十五个点。
2: 十五个点哈。
1: 传闻操作。
2: 这个试过机了吗？
1: 这个是这现在能看出来。
2: 能看出来哈。又咱俩一出去。
0: 刘飞告诉记者，有了这套多点位温度传感装置，系统可以实时捕捉两堆深层细微的温度变化，他们就能用数据精准预判受潮发热霉变生虫的风险。
2: 上面好，一个墙十五个地儿，从上面到下十五个地儿，所以说他们几乎跟每个小区的每个小区的这个量温都给你检测清清的。那都你检测这，检测这，你比如你拿一个有问题，希望你通风，他到你预警。
0: 这些传感器究竟好不好使？刘飞做了多次实操演练，演练中清选机底部的异常响动引起了刘飞的注意。
2: 现在就一个小问题，大家这个搁这辆车入完之后，现在就这漏量稍微修下的话了，明天都可以大批量入了。
0: 调试完粮仓，刘飞立刻赶往邓州市智慧农业中心，这里全面监控着周边20000多亩麦田的实时动态。以前他们都是靠经验收麦，现在是看数据收麦。麦收临近，智慧化系统整合卫星遥感、田间监控、气象监测等数据，依托 AI 算法实时更新着小麦成熟度热力图，不同色块精准区分出各地块麦田的成熟等级。
2: 现在成熟度这块很多是红色的，红色代表四季成熟，四季成熟是那个通俗上来说的话，就是20以下的时分即将能进入收割，或者是可以收割。三季的成熟度的话，想看到这种不是红色的，就是橘黄色的这种还一般需要2天。

0: 写需要2000都可以收割了，这个都能提高我们的效率了。然后本身一天要去100个地儿了，检测也100个地儿，现在可能10个地儿左右就够了。
1: 查看完自己麦田的成熟情况，刘飞又来到了田里实地检测。
0: 这些葵都达到4级成熟度了，咱们下去了之后，给它测一下是应该是马上都能熟了。那这个地儿11分都这个急了，10厘米，都开始练习弄急了。
1: 锁定好最佳收割窗口期，刘飞赶紧调度收割机集中进场，趁着晴好天气全速展开抢收作业。农机手名叫赵明星，来自陕西，他驾驶的这台收割机是今年新置换的，也是他这个下收季的智能新搭子。这是赵明
2: 星不得到活的情况都是慢慢的一块一块的巡查着看，下来都得个2-3天时间才能给他看完，并且呢只是看了个大概，精细的还看不了。
1: 而今年他却格外从容，他也请来了麦收新搭子。
3: 他得先建一个航线，把这个可见光红外都选上，然后这是个整射采集，也就是垂直往下采集，每秒钟1米或者2米，就差不多了，都基本上没问题。
1: 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汪强就是刘本庆请来的麦收新搭子。汪教授正在教刘本庆用他们研发的无人机系统勘察小麦长势。
3: 在这儿是吧？
1: 此时架设在刘本庆房顶的无人机蜂巢自动放飞无人机，沿着预设航线开始匀速巡田。它搭载的高清红外摄像头和 AI 视觉识别系统可以对麦田实现无死角扫描拍摄。那么怎么用这些照片来判断成熟度和倒伏情况呢？汪教授研发了 AI 模型。
3: 如果面积大一般要拍几千张照片，这个几千张照片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面把这几千张照片拼合成一张填块的这样的一个图。这个图呢，我们用前期的 AI 模型就可以把倒伏的这个区域呢分割出来，那同时呢我们用颜色可以标记。

0: 农机手张刚超正指挥着驾驶舱里的同伴下地收麦。和以往不同，他们接到的是农业 AI 智能体发送的作业需求。
1: 小块地马上收割完毕了，我在手机上接了一个80亩的订单，距离这里大概有5公里。这块地收割之后，我们要马上赶到下个地块进行收割。
0: 给张刚超派发作业订单的是黄泛区农场今年推出的黄泛区一号智能体，它可以实时掌握注册农机的作业位置和空闲情况，还能持续分析天气、仓储、烘干和农户需求情况，生成调度方案。
2: 我们黄泛区一号智能体会根据农户的需求，智能的匹配附近的农机，然后为他们进行作业。除此之外，在碰到阴雨天气，
3: 入各类农机具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跨区作业的有20多万台。数据的背后折射出我国农业生产的新变化。不久前印发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农业科技在田间地头涌现，助力中国饭碗端得更牢、更稳。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肉食价格牵动百姓餐桌，也关乎养殖产业的发展走向。农业农村部监测调度数据显示，5月的第四周，全国猪肉批发市场的均价为每公斤14.72元，环比下跌0.3%，同比低28.6%。猪肉价格持续在低位徘徊，消费者庆幸得到了实惠，但是随着猪粮比跌破5:1的一级预警线，不少生猪养殖企业已经陷入亏损。那么生猪价格持续在低位震荡的背后，究竟暗藏着哪些深层次的原因？产业链上的从业者们又会如何穿越这轮猪周期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0: 河南是我国生猪主产区，5月下旬，记者来到河南郑州，了解当地猪肉供给情况。
4: 今年肉就是便宜，那去年的都便宜了，不是一个超市的便宜。
0: 上午8点，这家连锁超市刚开门，生鲜区就迎来了不少消费者。
4: 感觉便宜了快30%吧。
5: 往年应该10几块钱你吧，今年应该你看都8-9块，够便宜了。
0: 记者发现，猪肉价格降低了，这个超市猪肉生鲜档口的客流却增加了。这位店长告诉记者，如今消费者挑选猪肉不仅看价格，更看重品类品质。
6: 就是我们这个一天的这个猪肉的一个销量的话，平均一天也就是16000到18000之间，而现在的这个猪肉的这个销售呢，是达到个26000到33000之间，顾客到我们店来的多了。
0: 猪肉价格低了，消费者需求升级了，生猪产业一线如何应对需求端的变化呢？唐河县位于河南省南端，地处南北方气候过渡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这里是全国生猪调出大县。记者赶到这里时，碰上养殖户胡明勇，正在为一批达到出栏标准的生猪寻找买家。他有2000多头生猪，都已经育肥到了130公斤上下，急需出售。
7: 130公斤左右啊，都必须得卖，不能再喂的大了。至于说它大了，吃的多长得慢。
0: 胡明勇说的吃得多长得慢，背后是养殖户们必须时刻算计的料肉比，也就是生猪增重1公斤消耗的饲料量。过去猪价高的时候，养殖户不介意多喂几天，但现在多养一天就要多搭进去一天的饲料钱。
7: 130公斤这个之前是最佳的这个生长阶段哈，超过这个阶段了，它都长得慢。
0: 这天胡明勇连打了几个电话问价都不满意，他咬咬牙决定再扛2天，看看行情会不会有变化。2天后，记者再次来到胡明勇的养殖场。天刚蒙蒙亮，2辆运猪车已经停在了猪舍外，工人们忙着赶猪、过磅、装车。胡明勇终于等到每斤收购价从4.6块涨到4.9块，这是最近一段时间难得的好价。
7: 等了2天时间。

0: 涨了，等于一公斤涨6毛啊。
1: 那你觉得这个算是不错的吗？
0: 这也只能说上这是个幸运吧。
2: 胡明勇计划在一周内把这2000多头猪卖出去。胡明勇说，算上饲料、人工、防疫等各种
3: 利润对冲亏损，现在叫资本对冲亏损。
2: 王思阳分析，资本的力量增强了大型主体的抗风险能力，也拉长了行业整体的调整时间。科技与资本的双重驱动正在重构本轮猪周期的产业逻辑。面对本轮猪周期呈现的新特点，产业政策也在及时进行调整。今年5月，农业农村部印发最新版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目标从3900万头下调到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核心调控指标的再次下调。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长期跟踪生猪产业政策与市场波动，他向我们解读了新政策释放出的新信号。
4: 当然首先第一个肯定就是像大家理解的，就是下调了产能的中枢，然后为了保证这个市场的供需更加的适配。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叫收紧了预警的区间啊，就是其实方案里面的很关键的一点信息是要做到轻微的异动就要预警，然后小幅度的偏离就要干预。
2: 面对本轮猪周期的新特点、新变量，产业一线的养殖主体会采用哪些办法来穿越本轮猪周期呢？记者在河南继续展开调查。2024年，河南唐河县开始探索生猪养殖联合体模式，通过集中采购、技术服务、金融支持等方式，把原本分散经营的中小养殖户重新组织起来，探索用抱团取暖的方式抵御市场风险，稳定经营收益。这一天，养殖户严法义在了解到联合体的运作模式后，主动提交了申请材料，希望加入其中。严法义说，过去养殖户要独立完成从母猪选育、配种到妊娠分娩再到仔猪育肥出栏，整个流程环环相扣，需要接近1年的时间，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持续投入资金和人力，一旦行情波动，资金压力就会迅速放大。现在联合体改变了这种传统的自繁自养模式，
5: 他们提供给我那个妊娠后期的母猪，我把它养到分娩结束，养到断奶，交付给他们合格的仔猪，比如一头毛利润在80块钱左右，这样的一个订单等于不会亏钱。
6: 那像过去如果是要那种传统的自繁自养的模式，
5: 那周期拉得长，你一个周期下来1年，你实际投入1年的钱才能见到收获。现在可能45天都可以了。
2: 除了资金的快周转，严法义还看重联合体的集体议价能力。联合体可以把分散在个体养殖户手中的采购集中起来，通过规模化的统一采购降低养殖成本。
7: 在很多时候，饲料厂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左右这个价格。你现在联合体可以给他们谈那个造肉成本，然后锁定一公斤造肉成本多少钱，饲料的造肉成本，哎，这样的话呢，能先把这个成本锁定。
2: 记者了解到，联合体还将产业链主动向下游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在这个刚投产不久的烤肠加工车间里，工人们正将分割后的猪肉进行再加工处理。
7: 这个肉是猪的前腿肉啊，在市面上大致就11、12块钱一斤，然后做成烤肠一斤就卖个36块钱。
2: 在猪肉长期低位运行的状态下，这种通过深加工提升附加值的探索正在成为当地生猪产业稳定收益、增强抗风险能力的一种新途径。
8: 把中小养殖场联合起来抱团取暖，等等我们把它联合起来，联合起来把这个产业链的构建起来了，在各个环节上把它的

0: 生产成本上从降低一些，把养殖户的效益提升一些，一点一点强化我们对这个产业的信心。
1: 记者发现，面对这轮被拉长的猪周期，一些养殖户不再只压住行情，而是主动切换逻辑，从拼规模拼成本转向品种差异化，试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开辟新的价值空间。石建峰在养猪行业已经摸爬滚打了近20年，在完成

本等多种要素的驱动之下，本轮猪周期呈现出了持续在低位震荡的新特点。曾经靠追涨杀跌就能够轻松盈利的强周期时代已然落幕，摆在从业者和管理者面前的是降成本、控产能、防风险、调结构的新课题。当前农业农村部正在紧锣密鼓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核心任务就是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我们期待在穿越本轮漫长而严寒的猪周期之后，我国生猪产业将更具韧性，更有竞争力。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脾胃，因为秋天胃口开了，脾胃忙活了一个夏天挺累的，这个时候别猛猛的去补，要细水长流，吃一点好消化的南瓜、山药、红薯，慢慢养，这个脾胃才受得住。当然呢，关键你得润着吃，得养着吃。那我们就一样一样啊，说到具体的食材上，首先第一样就必须是秋天的南瓜了。菜市场一到秋天，那个金灿灿的大南瓜一个比一个壮实。老话说秋天南瓜蜜如甜，叫甜如蜜啊，这话一点都不假。南瓜的好处，首先我们还是提到对眼睛来说有什么样的帮助。南瓜这个颜色，这种黄色它是有讲究的，它里面有一种对眼睛特别好的东西，就是胡萝卜素。

0: 日子慢下来，像一杯茶，越泡越清亮。翻一页书，等一阵风，看云卷云舒。原来最好的时光，就在这片刻的宁静里。
1: 继续到我们的美丽夕阳，每周一到周六中午的11点到12点，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APP同步直播，我是南燕。今天互动话

白菜也会换季，比如说藕上市了就上藕，梨下来了就炖梨。你看着好像觉得哎，这些菜都很便宜啊，生意不大，但是呢就是有那么一股到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的实在劲儿，这也是最朴素最养人的道理。一座这个城市的温度啊，常常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小店里，那口老味道是城市里的人情，也是岁月的注脚。养生可以养出好的身体，这是时光偷不走的东西。人可以走远，街可以变样，但是几十年坚持吃对，吃你养出来的那份精气神啊，谁也拿不走。顺应时令，把秋天的好东西端上桌，就是给你的身体攒下的最实在的本钱。半点之后呢，咱们还会来说一说木耳，在秋天当你切秋膘的时候还是需要它的，还会说到鸭子，说到梨，还有很多丰富的内容。这里要预告一下，因为近期呢我们在准备一档特别节目，重阳的特别节目，苏林阅读悦美人生，正好是到了第十期，然后这一期呢我们是会更多跟重阳跟敬老有关的内容。我也跟一些听众，包括曾经参与过这档节目的朋友们在约稿，我说能不能

0: 是莫名。
1: 从最后两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本时段特别福利还剩最后一分钟，您不用花79元，只要通过活动热线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只要订满一组
2: 烤鸭、酱鸭都行。秋凉的时候端上桌，又暖身又滋润。但是有两句提醒啊，一个呢是，也没谁说实话要天天吃顿顿吃鸭肉啊，没不至于，因为再温和它也是荤的，一个星期吃个两三次，一次别过量，就已经挺好了。再来那个鸭皮的脂肪是相对多的，当然你说南京那个烤鸭，血脂偏高的朋友吃肉的时候，你让他啊那个烤鸭皮别吃，有的人是真不愿意啊。但我们还是提醒一下，那层皮香是香，但是该少吃还是要少吃。所以一句话总结了，秋天贴的秋膘，讲究的是巧不是猛。那么鸭子温和，当然也得悠着点吃。真正的好身体从来不是靠一两顿猛补，而是细水长流，日复一日吃对每一顿饭，选应季的菜，荤素搭配，量有适度。它不需要多么的惊天动地，

在日复一日的慢慢里啊，慢慢来当中啊，去把脾胃养好了，也把身体给调顺了。所以说慢是这个时代很稀缺的东西，但恰恰是那些慢下来用心吃的一日三餐最最养人。

0: 用月光做邮票，把心事寄往春天的身旁。即使白发如霜，心里依旧莺飞草长。我们的季节永远有花开的声音，在时光里轻轻回响。
1: 继续美丽夕阳，我是南燕。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直播，请锁定江苏健康广播以及大蓝鲸 APP。 今天的节目重点还是说到秋天里怎么吃得更健康的问题。当然最后的一样呢是雪梨，因为秋天啊，嗓子干咳嗽的人确实多，这个时候呢梨就是很多人的心头好了啊。老话说一颗梨润到底，这个话呢虽然有点夸张，但道理就是那么个事儿。梨的水分很足又清甜，是秋天里天然的润喉片啊。嗓子干干咳，嘴里没滋没味的时候，啃一口脆生生的梨，那股清甜会顺着嗓子就下去了，比灌白开水舒服得多，还能帮着生津润燥，对付秋燥引起的口干皮肤干是很对路的。那梨的做法呢也很贴心，生吃脆甜解渴最直接，炖着吃呢梨肉软糯，汤也清润。家里有人咳嗽怕凉的时候，炖一个冰糖雪梨是又暖又润，榨汁也行。那么秋天的早晨来一杯，清清爽爽。但是呢有几句话还是要提醒一下，一个梨毕竟是偏凉的，不要贪多，尤其像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朋友，你别说一次啃一大个，尤其是那个大的秋月梨，那炖熟了再吃会更温和。第二个呢，它不是药，你说你嗓子干秋天燥吃点梨确实舒服，但是你要是咳嗽了，咳得厉害，发烧痰多，那是身体报警了，该看医生还得看，该吃药得吃药，或者有其他外治的方法，不要指望一个梨把你的病给润好了，这个梨是帮手，它不是医生。第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喝炖梨的糖水要适量，糖不要多加甚至不加，就喝一下这个梨啊本身的清甜。这个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关于我们秋天怎么吃的健康的事儿。总结一下，南瓜给眼睛和肠胃送温暖，护眼养胃，莲藕呢清热润燥，肠道非常的舒服，木耳是血管肠道的清道夫，它实惠又养人，鸭子呢叫秋养不燥，贴标。也有的朋友属于这个阳气弱一点的，秋天的早晨你要去阴冷的水边湿地走步的话，你真的去坚持，你的身体是要出状况的，这一定要注意。你像古人清晨走在山林里的时候，他有一个习惯，嘴巴里要含片姜，为什么？就是为了去除寒湿之气，这点我们要学习。在山雾重的时候，在阴冷的天气里，清晨尽量避开山林锻炼，如果早上要运动，选择阳光充足的地方，要生发阳气。秋天也是春捂秋冻嘛，那我今天就在实践这样的，你到中午就没必要穿那么多。而且在秋天的早晨，如果受寒了，早点喝葱姜汤或者苏叶感觉。所以呢你到中午的时候不能穿那么多，否则呢出大汗，风一吹又感冒了。所以秋天的时候衣服就外面的这个

0: 一个套的衣服随身携带，随时增减。当然秋天中午的外感，就天气酷热，它会出现口干舌燥、咽喉痛、头晕头痛，小便量还少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做一个三豆乌梅白糖汤，也可以当饮料喝。就是这个三豆是黑豆、黄豆、绿豆，黑黄绿啊，黑豆、黄豆、绿豆各来一把，乌梅来五个，是中药的那个乌梅啊，白糖来个两勺，熬水两个小时，做成三豆乌梅白糖汤，当做饮料去喝会很好。这个汤呢，就是酸甘化阴，补充正气，稍带清热，对刚才提到的这个状况就会不错。还有中午酷热的时候，秋梨膏这种传统的饮料也是大家滋阴润燥的好方法，你可以体会一下其中的奥妙。当然到了夜里的时候又容易出问题了，因为夜里比如说秋天的傍晚，酷热的余威可能还在，很多人不在意啊。到晚上睡觉，尤其到下半夜的时候，温度就下去了。但有人在睡梦里根本就没有察觉啊，又中招了。清晨起来或者几天下来开始喷嚏连连，感冒发烧了，这个时候就是外感又出现了。还是预防
1: 第一医院眼科的许义丹主任跟大家来讲一讲。许主任你好。
2: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嗯。先和大家介绍一下王阿姨，您接诊的时候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2: 嗯，好的。王阿姨来的时候呢，是她儿媳陪来的。然后其实最先发现问题的还是她的小孙子。
1: 嗯，
2: 他说：“奶奶，你的眼睛像红眼的怪物。”然后我接诊时一看呢，王阿姨她双眼结膜是充血的非常厉害，通红通红的。那进一步问诊才知道，她的这个异物感已经持续好几天了，总觉得眼睛里像有沙子磨着，而且有分泌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眼屎啊，发黄，那比明显呢比平时也多。早晨醒来的时候呢，经常眼睛是黏的睁不开。那再仔细一问呢，他其实这段时间是每天在泳池里面一泡就是四个多小时，所以病因就非常明确了。哎，
1: 就小半天泡在水池子里，大概率是游泳造成的。
2: 是的
1: 啊，很多人在游泳的时候会容易出现眼睛发红啊这样的情况。那王阿姨的这种反应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毛病？还有我们怎么样给她去做一个及时的处理呢？
2: 嗯，其实根据王阿姨的这个眼部的这个症状，其实病因很明确，它就是一个急性的细菌性感染导致的一个结膜炎。结膜炎啊，那因为我们泳池里的水呢，它不是说无菌的，它会含有很多的一些氯啊、杂质啊，甚至一些微生物，可能会对眼睛造成一些攻击损伤。那么当阿姨来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是在医院里面给她进行了一个专业的眼部冲洗。那这里要强调一下，我们用的是无菌的生理盐水，而不是自来水啊。目的呢是把眼表残留的这种刺激物和炎性的分泌物给它彻底清干净。那冲洗之后呢，我们根据她的急性结膜炎的程度，给她用上了对症的眼药水，包括抗生素，还有修复角膜的这种人工泪液啊。同时呢，我们也仔细
1: 中特别强调了，她到医院里来清洗的时候用的是无菌生理盐水，而不是自来水。我们知道一般很多朋友在游泳之后啊，就觉得水池可能不是很卫生，上岸之后多半会用自来水把这个
2: 自来水啊去冲洗眼睛，那对眼睛来说是损伤的，这是错误的一种做法啊。因为自来水它也那摘掉泳镜之后呢，我们可以再滴一次帮助它修复和冲刷，
1: 就再滴一次人工泪液。
2: 对
1: 啊，
2: 这个是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希望就是啊能做到这个话，我们可以大大概率的减少这种游泳对眼睛的这种损伤。第三就是我说的控制好游泳时长，建议不要超过一小时
1: 啊，
2: 避免长期的眼睛在水里浸泡。第四呢，就是选择一个卫生好、条件好的、水质清澈的一些正规的游泳馆。最后呢，就是要注意，就是眼睛有不舒服的时候，尽量不要用自来水去冲洗眼睛。
1: 好的，
2: 这个做法非常危险。
1: 嗯，谢谢。现场呢，我们就给大家的建议就说到这儿哈，来问一下许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
2: 嗯，我的时间是在本部的周二和周四上午，还有在河西病区的周日上午。
1: 周日的上午来记啊，周日的上午就是两个时间段啊，在南京市第一医院本部的眼科问题，眼科啊，是周二和周四的上午。然后在河西院区呢 是在周日的上午。所以大家呀，如果有眼睛的问题哈，我们也可以挂许主任的专家门诊。这里也非常感谢南京市第一医院眼科许义丹主任接受名医座堂的采访，谢谢您。
2: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2: 再见。
3: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 们是医生。

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今天呢，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郭云科副主任中医师，有请郭主任。郭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郭主任啊。郭主任呢，同时还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青年委员、江苏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兼秘书、江苏省医师协会骨质疏松与骨矿炎病症医师分会委员。郭主任呢，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常见的风湿病，对于风湿性疑难杂症有一定的治疗经验。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咱们来说一类啊风湿性疾病的问题啊，就是痛风。痛风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疾病啊？我们先请郭主任给大家科普一下，或者说郭主任有没有门诊上这个例子挺典型的啊，他的症状也好，他的表现也好，你给大家来讲一讲，郭主任。
1: 好的。门诊上呢，痛风是非常多的啊。现在我相信这个听众朋友们多少也会有一些了解啊。很多病人呢，就一进这个诊室就说：“哎呀，我发痛风了啊。”所以很多的病人他是有一些了解的。那么我们最典型的呢，就是突然发生的，在脚趾头上面啊，大脚趾上面突然疼痛非常剧烈啊，这个呢就是一个典型的痛风。所以很多像一些年轻人推着轮椅进诊室的时候呢，那大部分时候就是一个痛风。但是呢，痛风这个大家有很多误区啊，觉得哎，这个疼几天就好了，但是呢这是不对的啊。痛风呢其实是一种代谢性的风湿性疾病，它是需要长期的一个降尿酸的治疗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和大家一块儿讨论讨论这个痛风。
0: 嗯，好的。说到痛风，可能不只是痛这么简单哈，我们来划重点了。就是第一个，这个痛风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您看，您讲到了，有的年轻人推着轮椅进来了，那就是他应该是疼的，我们理解可能都没有办法走路了，是这样吧？
1: 对的，对的。
0: 哎，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人体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其实呢，就是我们人体呢，它是一个代谢的，相当于一个代谢的工厂。你日常的这个生理这个活动，身体的日常代谢，还有饮食的摄入，都会产生嘌呤。那么嘌呤代谢以后呢，它的最终产物就是尿酸。那在正常的情况下呢，尿酸它是大部分是从尿液排出体外的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多喝水的原因。那么你的产生和你的排出它是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血尿酸是正常的。那么但是呢，如果我们长期的一个高嘌呤的饮食，或者我们代谢出现了异常，或者呢我们肾脏排泄尿酸的能力下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血尿酸它就会升高啊。如果血尿酸升高到一定程度呢，

0: 出现了这种隐隐的不舒服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引起重视。好，我们来接着一个听众的问题来问哈，我们这位听众呢是有高血压糖尿病，他说我的尿酸就偏高，这样肯定会诱发痛风吗？这个要也是要分人的。
1: 我们的这个尿酸高，我们叫做高尿酸血症，但是高尿酸血症不完全等同于痛风，有一部分这个病人他就是单纯的高尿酸血症，他从来不发痛风。当然血尿酸越高，他发生痛风的概率就越大。所以尿酸高不能等同于痛风，但是呢尿酸高是痛风发生的一个基础。当然也不是说尿酸高 就不用治疗，像这位听众朋友他又合并了高血压，又合并了糖尿病，那么他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就增加，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心梗、脑梗、中风啊，那这些他的发病率就会增加。高尿酸一样的，高尿酸一样会导致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增加，也会容易导致这个心梗、脑梗、中风这些疾病，所以
0: 单纯的高尿酸血症，如果合并了高血压、糖尿病这些代谢方面的疾病，那一样还是需要治疗的。哦，哎，这个平时和大家讲的比较少哈，我们和大家之前科普过很多，就是为什么高血压可能会引发中风。我们知道血压高之后，这个压力对血管壁的这个强烈的冲击啊，会容易造成一些问题或者血凝啊，造成一些问题。那为什么说甜食、
1: 碳酸饮料啊，这个也算哈？对，都是
0: 都是不应该吃的。所以这个可能大家就是不太了解。这个控制起来会更难。对，都是不应该吃的。所以这个可能大家就是不太了解。一说到夏天容易发生痛风，我以为郭主任第一个要讲说因为夏天天热，大家喝水少了，所以容易发生痛风。原来排在，
1: 喝水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也是个原因，但排在第一位的其实是饮酒。
1: 对，排在最主要的是饮酒和饮食高嘌呤的饮食，这两个是最主要的。
0: 那您继续给我们往下讲哈，咱们刚刚说到的我们常见的一些诱发容易诱发痛风的这样的一些诱因，排在最前面的最重要的就是饮酒和不合适的饮食啊。再往下排呢？
1: 再往下一排就是运动，
0: 运动还不是喝水的问题哈。
1: 运动，然后呢过度的劳累，也会诱发痛风啊。有些人跑过步啊，男生打了篮球啊，踢了足球啊，他也会诱发啊。然后喝水少，喝水少呢，因为尿酸排不出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等一下，我们一般还是会建议哈，就是虽然你有一些这个基础疾病，但是也要建议大家，你可以适量的动一动。那这个运动
1: 怎么会诱发痛风呢？运动的话，因为这个运动引起的一些压力，关节局部的压力，它会导致炎症。好，我们记一下哈。但是肯定我相信郭主任应该不会说只要你痛风了你就再也不能动了吧？这个不会的，我们适量的做一些运动，就是比如说走路啊、快走啊，当然在急性发作期我们还是以休息为主，但是缓解期以后呢，那
0: 还是要适量的运动，特别是高尿酸痛风的人呢，他大部分很多人他都是体重超重甚至肥胖的，那一定要控制体重。好啊，这是这个第二位的运动和疲劳其实也会容易诱发痛风的。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喝水。
1: 对，
0: 第三个是喝水。我们有没有要求大家，比如说你如果高尿酸血症或者是有痛风经历的人，你要喝水量达到多少？
1: 1500到2000毫升每天。
0: 1500到2000，那还和正常人差不多。比正常人还是要略多一点的。好，就是有一个稳定的饮水量啊，这个也很重要。这是常见三个主要的诱因导致这个容易诱发痛风的啊。好，那我们刚才给到大家画了重点，首先排在第一位的啊是 你的饮食和饮酒，尤其在夏天的时候。第二位的就是你运动的时候要当心啊，不是不让你运动，但是如果这个在运动的时候选择一些柔和的运动啊。第三个呢，就还是要强调一下，
1: 饮食不规律啊，那年龄发病年龄越来越小，甚至有十几岁的男性就发生了痛风。 所以第一个他是有一个很性，有一个性别很明显的一个倾向，一个是男性。

0: 第二个呢，就是在病人发作之前，往往是有诱发因素的，比如说就是饮食没控制啊，喝了酒啊，啊，最近。第三个呢，就是平时你问他平时的血尿酸多少啊，他很多人因为体检才知道，哦，我平时尿酸我就是偏高，只是我之前一直没有管他。那第四个呢，就是看他的症状，哦，我们最主要的。 一开始发作的时候，就是那个大脚趾单个的大脚趾突然的红肿疼痛特别厉害，红肿疼痛特别厉害，嗯，那你就是一开始是大脚趾，那么如果反复发作，病人有些病人会出现在脚背啊、脚踝啊，甚至膝关节啊，那突然发生的红肿热痛特别厉害的，那这个往往大部分都是痛风。嗯，好，我们来看一位。 女性的问题啊，61岁的女性，她说呢，她最近半年啊，手指中间关节和两边膝盖轮着疼，不是特别剧烈，就是酸胀隐痛。早晨起来呢，手指发僵的活动一会儿才能攥紧拳头，但是奇怪的是啊，她的大脚趾从来没有疼过，查了两次尿酸，一次呢是390。 一次呢是401，都不算太高。有人说呢，这个情况哦，可能就是痛风；也有人说呢，像骨关节炎。想问一下郭主任，还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来明确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郭主任，
1: 他这个呢，他应该不是痛风啊，我们女性抗炎止痛药这类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2: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大家应该，病当中，这个是我们很希望看到的事情。烧伤、创伤，它的病情比较复杂，病情的发展又比较快速，因为我们已经打通了锦医，还有跟那个急救120的这个信息交换，救治过程当中。 就是需要分秒必争，因为我们所有抢救的环节都在我们这幢楼里面，我们可以在10分钟内就完成患者的伤情评估，同时进行抗休克，生命抢救的一些处置，
3: 非常的严谨。比如我们患者的输入量，它会精确到每一个毫升。
2: 吃饭吃了多少，然后营养液输入了多少，然后以及他尿量是多少，然后这些都非常在意。有时候手术都已经到下午了，但是他还会就是特地来跟我们说这个患者的就是在手术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有什么术后需要我们注意的。
4: 我们现在除了烧伤和创伤的救治，还开展了动物致伤的诊疗活动，依托我们的专科优势，我们把动物致伤的疫苗接种、创面处置。
2: 功能康复，整合在一起，并且一起发展救治体系，只要能够把病人能够成功的抢救过来，也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今天的名医座谈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线下回听名医座谈，大家可以在手机商城里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面。 搜索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谈节目。另外呢，线下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 344-072-579 啊，我们每一天的节目的预告啊都会发在群里。如果你有什么疑问啊，需要帮助的也好，好的意见和建议啊，也欢迎留给我们啊。非常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0: 喜欢一
1: 个水的乐园，
2: 水质也在变得越来越好，玩桨板是非常清水的。
1: 花式运动乐趣繁多，健康运动还能学会时尚生活方式。
2: 每掌握一个新的技能，你就感觉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就向你打开了。
3: 你像滑得快的，一个多小时平均心率150多，跟跑个马一样的那强度。
1: 亲水经济正在带动城市消费新活力，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看我身后的亮马河够不够热闹，可以感受到啊，夏日的水上运动风直接吹进了北京三环里。在过去，大家总觉得像桨板呀、皮划艇这些运动只有到海边才能玩，但是现如今啊，这些运动在城市中就能玩，很多北京市民下了班直接就来到亮马河，换上装备踩板下水，轻轻松松就能感受到水上自由。那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大家把水上运动都玩出了什么新花样吧。
1: 谁能想到，北京这座向来不以水闻名的城市，最近竟在市中心掀起了一股玩水热。社交媒体上，亮马河刷屏成顶流目的地，大家放着郊野水库不去，偏要挤在三环边的水面上划桨板。天气晴好时，河面桨板往来穿梭，岸边人群熙熙攘攘，新潮的户外运动与老北京的城市底色碰撞在一起，绘就了这个夏天最特别的风景。全长11.4公里的亮马河藏着老北京的岁月往事，明朝时皇家御马在此冲洗晾晒，亮马河的名字就这么传了下来。如今的亮马河是北京北环水系里一条美丽的河道，它过滤着城市的喧嚣，也承载着浓浓的生活气息。下了班的都市打工人纷纷换上救生衣，还有人

0: 生活的全部，一看就是陪他闯过不少风浪的老伙计。
1: 我是从小就喜欢桨类，喜欢划船，一开始想玩皮划艇的，后来他们说有桨板，哎，我说这个桨板比皮划艇更好玩，这个门槛又低，皮划艇还比较难收纳，桨板它是打气的吧，它是可以充气可以折叠的，收纳方便，哎，这个东西好玩又便宜，我觉得它就是很自由，又看风景，正好又是全身运动，骑单车爬山对膝盖不好，你要跑步的话也不可能跑一天呢、啊、骑单车也不可能骑一天，但是这个滑板我可以滑一天，
2: 滑一天，
1: 对啊，我们可以滑八个小时，滑五十几公里都没问题啊。
0: 退休族偏爱逐浪的悠然自得，而年轻人对桨板的热爱则更多源于对自由与极致速度的渴望。特意从广东中山赶来的刘美君正在岸边仔细检查从桨板俱乐部租来的竞速硬板，窄长的板身一看就是为高速滑行量身打造，这类竞速板的单日租赁费用根据版型等级和配件配置不同，在200到400元之间浮动。玩户外多年的他，既精通桨板、滑雪、冲浪，也常征战各类专业赛事。不过今天和一众同好聚在这里，他全然卸下了赛场上分秒必争的紧绷感。
3: 这兜兜就把它捞到岸上。今天呢，天工作啊，又阴天，又风平浪静，水上运动啊，又锻炼身体，又做公益，提高我们的自己的美好生活。
4: 深圳潭，乘风破浪，年年年年，勇往直前，耶！
0: 桨板与游泳既能强身健体，又能感受逐浪而行的自在，但安全这根弦儿可不能松。去非游泳区下海，或是带桨板、皮划艇等娱乐船艇出门，一定要穿好救生衣，带好安全气囊，远离航道，不超出划定安全范围。开展净滩等护海公益活动，也要遵守相关规定。经常下海的老玩家还分享了应对抽筋、水母蜇伤的小技巧供大家参考。
5: 在水上最忌讳就是抽筋了之后很慌张，首先要冷静，如果我们腿上抽筋，我们在水底搬脚趾往上搬啊，那也会缓解。游自由泳的碰见这个水母的较多，因为眼睛不是往前视的，所以说游自由泳最容易受到伤害。碰到了水母被咬伤蜇伤之后，一个是用沙子搓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这个

0: 也100左右，200多块钱。
1: 今天带孩子们玩水的是董清华教练。在退休前，他几乎不怎么运动。几年前，他的身体状况并不好，有时走路都会晕倒。医生建议他通过游泳来增强体魄。当时怕水的他硬着头皮学，没想到一下就爱上了水上运动。后来考下了国家职业桨板教练，还在2026年广东省运动会选拔赛上拿了2个第一，现在成了大家的水上守护者。
2: 当时就是为了强身健体啊，把身体练棒棒的，后来发现越练越好，越练越好，所以6块腹肌的时候我已经达到顶峰了，我觉得是真的是很好。首先我们自己增加了自信，给别人也带来了福利啊，我可以带动大家一起玩，是吧？我们还因为这个，我们还救了好几个人啊。前两天带学员的时候还从岛上救了一个人，脚受伤了，滑不了了，然后我把他带到那个岸边去了。
1: 高丽爱是个十足的运动达人，徒步、骑行、各类水上运动，样样他都爱。不过在他眼里，最惬意的还得是桨板，每次踏上板就像推开了一扇新窗，给他的日常添了满意的新鲜感和小乐趣。
3: 其实我觉得它是非常平民的一个运动，并没有大众想象的那么难入门。对，因为首先就是它对我们的技术要求不会很高，简单的水性就能上板去体验一下。我更喜欢跟朋友一起玩，那户外运动嘛，还是结伴比较安全。另外就是大家在一起玩，这种互相分享的快乐，比如说在户外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场景，山海的这种景色，就有朋友在会比较好一点。
1: 高丽爱告诉记者，这次来深圳不止为了玩桨板，他还打算去附近的海岸赛艇基地尝试学习新的水上技能。赛艇看起来门槛颇高，动作整齐划一，普通人真的能轻松上手吗？这背后又藏着哪些门道？丁旺拥有15年水上运动经验，当了7年职业赛艇运动员。

0: 因为太平年落播，才赶到我们这里来的。今年啊，下半年我们要做一个跨年的特展，就是围绕着这个太平年，我们会持续不断的提炼太平年里面的核心内容，跟文旅做结合、做融合，能让游客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
1: 沉默的荣耀让福建漳州的闽南古厝骑楼街巷走进观众视野，
2: 生命树带火了青海的生态旅游。
3: 文旅融合的新场景在不断释放消费活力，从唐山赫特老街的诗人天团到江西滕王阁的背诵古文缅门票，从影视剧带火漳州古城到青海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比同比增长8成，文化赋能文旅的创新路径越来越多样。
0: 各地打造的沉浸式大型演艺剧目也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项目，打破传统舞台边界，让游客从看戏到入戏，在行走中感受文化魅力，在体验中沉淀旅游记忆。
4: 夜晚的北京通州大运河是光影的舞台，游船缓缓驶过，一步一景，一河一诗，这是属于运河的浪漫。
5: 大概前半个月来看过一次，这一次是带着家人游过来看，给人感觉特别震撼。我也特别喜欢这个运河文化。
0: 而下船之后，运河上仍有惊喜。
3: 以36艘传统竹筏为骨架串联打造的240米巨型金龙龙舟震撼登场。未来真正有生命力的文旅项目，不一定是规模最大，而一定是能够持续创造文化内容、创造消费体验、创造情感连接的项目。
0: 看赛事也成为了人们外出旅行的打开方式，催生出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的观赛旅游热潮。被誉为水上 F1的蝶轿龙舟漂移赛，成为端午顶流文旅 IP。在广东佛山蝶轿龙船漂移大赛现场，岸边河堤、居民露台、河畔步道全部挤满了观赛人群。 每一次惊险过弯，都引得岸边游客齐声呐喊，不少海外游客也专程奔赴现场。
6: My friend lives in Foshan and she told me all about it and so I had to come experience it. I'm hoping lots of boat racing. Yeah, it's fun to come see the village.
0: 今年端午节，蝶轿龙舟漂移赛全网流量78亿，3天接待游客96万人次，旅游收入近5亿元。 从4月夜训到端午正赛的完整赛季，游客涌入水乡，酒店预订量暴涨6倍，成功把民俗赛事流量转化为全域长效消费增量。
7: 我们客流量比平时增长了4到5倍，每天最高营业额的话接近是4万的。有夜训赛开始，我们的翻台率就去到2到3轮。
0: 观赛之余，体验龙舟漂移，学习非遗文化及手工制作，成为不少学生游客的打卡标配。数据显示， 2026年上半年全国重点景区游客平均停留时长比2025年拉长至 1.8天，过夜游客占比提升至 47%， 比去年提高13个百分点。 实景演绎、体育赛事、影视取景目的地、拉动效应尤为突出。剧场、赛事周边、民宿订单同比涨幅普遍超30%，东北超、楚超、赣超等省级足球联赛举办地的县域酒店预订峰值增幅达106%，彻底扭转过境打卡、当日往返的旧模式。 过夜游客人均综合消费为单日游客的3.3倍，停留每增加1晚，整体消费提升35%左右。贵州黔东南榕江县的村超这几年持续爆火，成功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成为拉动当地全域旅游消费的重要引擎。
8: 榕江村超，我早就想来了。
1: 已经是这已经是三年的时间，贵州这么出名的一个村庄小县城居然波动了这个世界。
2: 这几年太火了，这个村庄我们这个老年人呢、啊、就不能够趁这个热闹了，就找

0: 清静的时候来旅游。
1: 黾江的天气热，看球的观众的心情也热。
2: 我没想到黾江一个村子的水平这么高。
3: 今年五一假期，黾江县共接待游客48.88万人次，其中省外游客20多万人，主要来自广东省、浙江省、云南等地，旅游综合收入4.87亿元，同比增长20%，实现游客流量和旅游收入双向攀升，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贵州省同步推出票根经济惠民政策，今年赛事期间配套推出村超专属消费券，让参赛球员和观赛球迷都可以享受旅游优惠。以赛事场馆为核心，串联周边旅游景区、特色旅游乡村基地等，让人肾上腺素直接拉满的步步惊心项目，悬于峡谷之上，每一步都踏在高空边缘，堪称勇敢者的云端试炼场。
4: 香港来的，我们特意来看这个大桥，非常的壮观，看下去很高，真的很高，不害怕，很安全的。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5: 我可能不太行。那您走的过程中有怎样的感受吗？
4: 很开心啊，因为很多人看啊，我的朋友也说加油啊，加油啊，很好啊。
3: 游客来到这里，白天感受到的是灵动飘逸的水幕景观，与大桥青山相映成趣，而当夜幕降临，水幕瞬间变身绚丽震撼的灯光秀场，光影在江面与桥身之间交织舞动，将整座华江峡谷大桥装点得格外梦幻，一昼一夜两种风情同样令人惊艳。在云渡服务区里还专门设立了结婚登记点，让山河为证，大桥为盟，在世界第一高桥下许下一生承诺，让世界第一高桥见证自己的幸福时刻。
6: 它的那个桥的那个长度1420米，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叫一世爱你，然后就专程过来赏的宁波。
3: 今年五一期间，花江峡谷大桥旅游区带动大桥所在地贞丰县旅游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67.87%、71.6%。今年以来，花江峡谷大桥桥旅融合服务区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30万人次，进出车辆超过30万辆。除了花江峡谷大桥以外，港珠澳大桥、贵州平塘大桥、浙江杭州湾跨海大桥等超级桥梁工程都成为了消费者争相打卡的旅游目的地。今年以来，我国增加了不少特色旅游列车。今年六月，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发文，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鼓励旅游列车与知名 IP 跨界联盟，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支持文艺演出、非遗体验、文创产品、老字号产品上列车，丰富在途服务供给。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这是北京市北京站的14号站台，身边整装待发的，这是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过去人们坐火车为的是赶路，如今像金旅时光号、星光燕赵号、熊猫号、丝路号、龙江号、新东方快车等众多的旅游专列都成了完整的旅游消费商品。站在这氛围感拉满的站台，是不是瞬间就能找到旅游打卡的感觉？接着我们就登上列车，一起去解锁。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各位下午好，
0: 我是郭郭，
1: 我是安琪，
0: 很开心能够在下午时间继续陪伴您。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
1: 银铃大舞台今天依然有一个小时的精彩内容一起陪伴您，
0: 接下来精彩马上开始。
1: 好嘞，

0: 近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银铃课堂现在开讲。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今天在银铃课堂当中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老年科的副主任医师李盈娟。李主任呢，也是啊，在这个像长期致力于老年慢性病综合管理以及呢精准干预的研究，所以呢，在糖尿病这一块的研究呢，也是非常的有着自己的见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主任走进节目。
2: 您好，李主任。
1: 李主任您好。
3: 你们好，老师们好，大家好。
1: 哎，您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说到哈这个老年糖尿病的话题。话说呢，这个老年人啊，确实一旦得了糖尿病之后呢，就是感觉生活质量哈是在不断的这个下降。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想请您啊跟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像老年糖尿病的这些患者来讲的话，它有一些怎样的对健康的危害性啊？对于像我们还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对于低血糖啊也没有什么样的认知，觉得糖尿病呢都是高血糖，但是偶尔发生低血糖的时候呢，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的这个身体哈出了状况。所以今天呢，也是请您啊来给我们大家呢做一个科普，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老年糖尿病。
3: 好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老年人群中呢，这个糖尿病的患病率也是在逐年上升的。那么很多老人呢，其实生活质量除了这个患有糖尿病之外呢，他其他的生活质量还是不错的。那么他可能就会有一些误区存在，为了追求这个血糖的控制的好啊，控制的标准，那么有可能会反而会出现低血糖的情况。那么老年人呢，在低血糖的危害呢，其实是远高于这个高血糖的，偶尔的高血糖的。那么老年人呢，发作低血糖容易诱发心肌梗死啊，这个脑梗死啊，跌倒啊，骨折啊，或者是这个甚至是这个昏迷猝死的情况啊，而且日常呢可能症状并不是太典型，那么有可能就表现为有点心慌啊，有点出汗啊，或者觉得没有力气乏力，或者家属觉得哎这个老人好像有点糊涂了，老想睡觉，那么其实呢他可能当时是出现了一个低血糖的反应。那么这个是我们老年糖尿病患者要重点防控的一个情况。
1: 那要说到这个糖尿病就是讲的低血糖的话，有没有一些数值，到底是低到什么程度我们说诊断为是低血糖呢？
3: 对的，是的，我们这个糖尿病病人呢，血糖在3.9毫摩尔每升以下呢，就是一个糖尿病患者的低血糖，和我们正常人群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低到了我们正常人群是2.8毫摩尔每升以下，那么到了这个血糖，那么对老年人来讲就是一个危重的情况了。
1: 明白了。那像低血糖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
3: 我们老年人低血糖常见的这个原因呢，最常见的呢还是这个跟用药使用的药物有关系。像我们非常经典的药物磺脲类比如说我们格列美脲啊，格列齐特缓释片啊，我们常用的这个磺脲类的药物还有这个打胰岛素针剂的病人还有就是使口服这个瑞格列奈啊，这格列奈类的药物的，是我们这个常常诱发低血糖的这个因素之一。不太平稳啊，容易跌倒啊，甚至还有的病人会突然表现为非常严重的症状，比如说意识昏迷了，或者是肢体有抽搐的情况，这种是已经是一个很危重的一个情况了。因为有些老人他可能没有我们年轻人或者中年人典型的这种心慌、手抖、出冷汗这种情况，或者说老年人他这种症状他不明显啊，或者他有的不太会表达，有些老人他可能不能完整的去表达他的这个感觉，不舒服的感觉，直接就表现为这个嗜睡呀，意识不清楚，甚至是昏迷，容易很容易造成这个误诊。
1: 对，就有些老年人突然之间昏倒的时候呢，大多数人会觉得哎呀是不是中风了，对吧？然后他可能这个急救的方式方法不对的情况之下，他就有可能会延误了他的病情。所以在这时候呢，我们大家

0: 一定是，我觉得啊，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些老年人，如果你有这些血糖异常的情况呢，最好啊能够在自己的身上放一个什么样的纸条啊？如果说一旦有一些紧急时那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别人能知道哦，你是这个糖尿病患者，有可能是低血糖发生。那么其实这样的话呢，就是方便在周边的人呢给予一些急救。那说到急救这个问题呢，还是要有方式方法的。那么李主任是不是可以能够给我们指导一下，如果我们遇到了这样的发作低血糖的这个患者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科学的进行营救呢？
1: 好的，我们对于就是提醒状态，我们这个在出现这个低血糖的这个心慌啊、手抖啊、出汗啊，然后我们能够及时的测一个指脉血糖是最好的。如果不能够测啊，我们有上述我们讲的这些，比如说有药物的、饮食进食少了呀、空腹运动了呀这些情况呢，我们预计是一个低血糖呢可能性很大。那我们首先这个进食15克的这个。 葡萄糖片啊，或者是速效的这个抗氮血化合物的降血糖的这个目标啊，我们制定方案以后，我们制定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根据不同的人群。那么对于我们啊，年龄在这个20岁以内，甚至75岁以内啊，身体除了糖尿病啊，其他的可能还有个高血压之类的，但是没有很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那么生活质量也非常好，那么这样的
2: 病人呢，如果他的这个降糖药里面，也就是吃了二甲双胍呀，吃了这个阿卡波糖啊，或者吃了这个西格列汀等这些药物，这些低血糖风险低的药物呢，那么我们可以去比较严格的去控制血糖，我们把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到7.0以下。那么对于年龄比较大的75岁以上。 甚至是80岁以上的，我们高龄的老人，又合并有高血压病啊、心脑血管病啊，或者是甚至锻炼啊，在进餐以后1个小时运动是比较合适的。那么如果我们运动量比较大，比如说我今天要去环全5湖1圈啊，我1圈走完我才回家，那么建议随身要携带糖果啊，或者是其他一些这个。 少量的果汁啊，这个主食面包啊，这些食物。那么其他的生活细节呢，就是严禁这个空腹饮酒。还有我们刚才老师讲的，随身最好带我们喜欢外出运动啊，外出运动的糖友呢，带一个病情卡啊，写上我们的这个疾病。

0: 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凡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1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
1: 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6: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
8: 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9: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8: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9: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10: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0: 睡的方法。还有很多朋友说是不是要刻意追求那个时间，有人追求什么子午觉，中午必须要在12点左右去睡觉，这个有什么要求吗？
1: 这个都没有绝对的要求啊，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只要不是在下午3点钟之后再去睡觉啊，其他的时间呢都没有什么关系。一般建议的就是你吃完午饭之后稍微适度的活动一些，就是不能说我吃的饱饱的立马就躺下来睡觉，这样子也不是太好。那一般建议的话稍微消消神儿，然后呢躺个半个小时左右。那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这个睡觉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盖好被子啊，不能让自己着凉了啊、这个时间上没有绝对的要求。
0: 是的，尤其这个天气马上越来越暖和了，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就中午睡个午觉起来之后头晕，可能着凉了，有这样的情况哈。
1: 对，是的。
0: 那我们还很多时候都会提及到这样的一个理念哈，就是说老年人好像睡眠不好，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因为年纪大了嘛，睡眠有障碍，这也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可以说身边有很多，可以说这种情况特别的普遍。那么老年人睡眠障碍它主要是哪些原因造成的，能不能给我们进行一下讲解？
1: 老年人睡眠不好的话呢，他有他的一些客观的生理因素，同时呢也会有一些情绪方面的一些患者来说，他使用褪黑素是有效的，但是对于其他类型的失眠，他这个褪黑素的效果不一定好，而且呢过多的补充了这个褪黑素之后呢，他有可能会扰乱我们自身的褪黑素的分泌，那反而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说反而不是个好事儿。所以呢即便是我们出现了一些睡眠方面的问题，褪黑素的话呢也只能说临时去使用，不建议长期使用啊。
0: 所以很多朋友也有这样的误区啊，甚至把褪黑素当成保健品一样来吃，每天睡之前都要吃一片两片的，实际上长期这样的食用是对身体并不会有太大的益处的，对吗？
1: 对，是的。
0: 刚刚您还提及到了生活习惯，其实在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叔叔们啊，他们很喜欢喝茶，早上起来就是一杯茶，一喝喝一天，甚至有人一天喝2-3杯茶哈。关于喝茶的这个情况和睡眠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矛盾该如何去解决呢？你说不让他们喝茶，他们好像感觉缺少点什么，生活好像就缺了这么一部分，但是如果说和睡眠引起了冲突，我们该如何让他们去权衡呢？
1: 嗯。

0: 现在是下午1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0: 寻芳，
1: 心驰神往。
2: 在电影中，李善德就是在朱雀廊仰望着长安，这里也是大家拍照最集中的打卡点之一。皇宫与环殿也是故事推进的重要场景。宣政殿见证了李善德献上转运荔枝两侧的时刻。
1: 电影的流量显著带动了襄阳的文旅热度。以唐城景区接待游客为例，2024年接待游客205.1万人次，2025年跃升至210万人次，同比增长2.39%。2025年单日最高峰值达4.3万人次，2026年元旦假期再创新高，达2.3万人次，同比增长125%。大银幕上的惊艳场景离不开美术指导的审美巧思。资深影视美术指导陆伟为了《妖猫传》的拍摄，在2012年来到唐城参与《妖猫传》的布景设计，在襄阳一待就是5年时间，在画稿与实景间反复打磨细节。2025年，他受邀重回襄阳，主导升级改造唐城影视基地。他笑着调侃，自己早就从当初的项目访客变成了半个地道的襄阳人。
3: 为游客服务，它必须要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这个暑期其实唐城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比如我们现在站的这个皇宫里边已经安装了中央空调，就是给游客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感。
1: 夏季的唐城一到晚上就成了欢腾的游乐场，为了让游客们玩得尽兴，景区推出一系列消暑惊喜玩法。你可以找舞台上穿唐装的主持人互动做任务，赢了就能赚取景区银票，吃瓜大赛的围观呼声半条街都能听见，游客撸着袖子比谁啃瓜快。这位大哥3下5除2就结束战斗，直接赚走5张银票。还有暑期专属泼水巡游，景区互动演员队伍和花车载歌载舞一路来到积水桥广场，在欢快的音乐声中，大家开启水枪大战，水枪滋出的凉雾裹着笑声劈头盖脸洒过来，独属于暑期的热火欢腾劲儿，挡都挡不住。这会儿主持人和记者也换好了汉服，到西市和景区演员互动做游戏，看看今天两人能赚到多少景区银票吧。
2: 现在银票已经攒够了，我们进去看看能够换什么样的小礼品。
4: 行，好，感觉自己特别的富有啊。
2: 来看一下，来，你好，我们把银票换一下。
4: 我们还以为我们是很富有的人，但我们加起来好像只有30张。
2: 要换什么？换一个唐城的纪念品。
4: 行呀，我就想要这个唐城的徽章。哎，你看还有90张的呢，多赚点钱的话就能拥有更精致的徽章了。
2: 我感觉他们的节目好多呀，就是他们的节目有 NBC 的互动什么的，我还挺喜欢的，看了大几十场，然后感觉一天就甚至还玩不够的那种。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大很漂亮，然后包括像我们襄阳本土的，它会比较热情一些，然后我觉得体验感非常非常不错，我下次还会再来的。
4: 唐城这两年真的变化很多，很多时候节假日都看得到它在进步，会去融入我们现代人的那些兴趣爱好什么的，也会吸引更多的外地人过来玩。
5: 哎，孟凡，你还记得电影当中的情节吗？杨贵妃啊，最终没有吃下那颗千里送来的新鲜荔枝，但是呢，这个故事啊，反倒给我们襄阳人带来了美食灵感。今天呢，我要带你见一位大厨，他用自己的巧思复刻出了现代版长安的荔枝。
1: 这道创意菜长安的荔枝复刻的形韵兼具。主厨告诉记者，这道菜的创意灵感正是来源于同名电影。
6: 看了电影了之后呢，有些触动，回来了之后呢，然后就带着我们的厨师团队，哎，就想着我们也来研发一道，就是跟这个长安的荔枝形式上相同的一些菜品呢。我们这个山药选用的这种淮山，它是比较粉糯的，然后搭配的我们这个荔枝的肉，然后搓成一个小的圆球，它的形状形式这个荔枝，不管是颜色呀，还是口感呀，是得顾客的一个喜欢。
1: 选粉糯淮山药，洗净去皮切段。蒸足40分钟后压成细泥，放凉后裹进新鲜荔枝肉，再拌入芝士炼乳增香，揉成一个个汤圆大小的团子，外层滚满艳红。

0: 翠花颗粒，放入油锅炸透，成品红亮诱人，咬开外酥内糯，奶香直钻舌尖。
1: 我觉得这道筷子它不光颜值很高，而且一口下去它的味道也是实打实的惊艳。
2: 它外面这个小红球吃起来嘎吱嘎吱的，还挺脆的。
1: 很酥脆，然后内里又是比较软糯的。
0: 这道创意菜贵妃醉酒，鸡翅中加葱姜料酒提前腌透，煎到双面金黄，葱酒提鲜后对高汤焖制入味儿，成品红亮油润，鲜醇风味直抵舌尖。
3: 相传杨贵妃很喜欢这种口味啊，然后我们加了个黄酒，而且这个颜色看得比较的红亮。
0: 这道象形雅菜妙笔生花，巧取脆嫩新鲜茭白，剥壳取净肉后细雕成毛笔造型，清鲜本味尽流入口，冰爽脆嫩别有意趣。
1: 吃这道菜的时候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文人墨客，要提笔抒怀。
3: 我们这里配到两种酱汁，一种是这个甜面酱，一种是芥末汁，两种口味。
1: 襄阳自古以来就是这个南北交汇之地啊，我们襄阳人既有北方人的豪迈坦荡，也有南方人的温润细腻啊，千百年来兼容并蓄。那么这几道菜呢，也是一样的，融合了多方滋味。小郑，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哈，你看这边还有武林中人才会用到的道具。是的，因为在这个地方呀，咱们不仅可以吃饭，还能够看武林大戏。那么待会儿呢，咱们不仅可以看到洪七公打铁花，还能够看到郭靖黄蓉守襄阳。
4: 有意思。
1: 这个时间点他们应该在准备了，要不咱们现在就去凑个热闹。
4: 好呀，走。
0: 欧阳燕青是这家餐厅的负责人，2025年他带团队打造了这家充满江湖侠义感的特色餐厅襄阳院子。在他看来，现在的餐厅留客早就不止靠口味，好吃好看是标配，好玩是核心，更要给食客提供情绪价值和沉浸式体验。因此他提出院子舞台化，设施道具化，职工演员化，顾客创

0: 康熙年间流传到现在300多年，经久不衰秘诀就两样，汤底和牛肉。牛棒骨熬足8小时，牛肉切片后配香料辣椒翻炒，再浸回骨汤里炖到入味，固体牛油往里一加，醇厚感直接拉满。碱面烫熟，浇上浓汤和肉码，撒上葱花香菜，一口下去麻辣鲜香全齐了。银幕上的故事再精彩，也不如这一碗来的踏实热乎。
1: 我们香牛肉面是我们襄阳的城市名片，体现的都是麻辣鲜香。高峰期的话，像一个店我们基本上都是3000-4000碗的样子。有好多外地的朋友专门来我们襄阳品尝我们地道的襄阳牛肉面。
0: 吃饱喝足，转进巷口的文创小店，一个顶着香菇帽的圆滚滚小鸡骨格外显眼。据说它的名字来自于襄阳方言，老襄阳人一听见就会心一笑。
2: 咱们说一个人比较聪明就是鸡骨，然后在襄阳就是你咋炖鸡骨嘞，就是你怎么这么聪明。
0: 软萌的小鸡骨把自己的九宫格朋友圈印成了迷你冰箱贴，这边还有好些藏着襄阳文化古城地标细节的冰箱贴，每款都藏着小惊喜。
2: 这款冰箱贴也融汇了我们襄阳的景色在里面，襄阳的市花、紫薇花，还有这里绿绿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襄王府绿影壁，以及我们的一个现代建筑凤雏大桥，然后还有像诸葛亮拿着一个羽扇站在这里。
0: 到了晚上，襄阳的另一种热闹才刚被点燃，楚超联赛每周六一场，9元9的亲民票价常常秒光。今天轮到襄阳主场，15000人涌进看台，呐喊声、鼓点声混在一起，掀翻屋顶的气势一点都不夸张。坐在观众席里，你根本没法保持冷静，心脏会不由自主地跟着攻防节奏砰砰跳。而场上奔跑的球员们比球迷还要燃，每一脚都带着劲儿。
3: 很少有机会还能够站在场上去感受这种大型赛事的这种氛围，感受这个这么多球迷为你热烈的欢呼。这么多热烈的球迷，你站到场上，那突然一下就感觉好像自己回到年轻的时候踢职业联赛那种氛围嘛。
4: 每一颗球快进球的时候，所有人都开始尖叫，特别的热血沸腾。
0: 暑期档电影票根能获取襄阳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
5: 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大同古城的城墙，城墙下是车流。在游戏《黑神话：悟空》爆火之后，在浪浪山小妖怪热映之后，以及最近的
6: 大家看到的影视剧里面的形象极度还原的它的一个服饰特点。
0: 2025年，在浪浪山小妖怪热映之后，山西省文旅厅随即推出了浪浪山小妖怪山西游记主题联动活动。活动将电影 IP 与山西十处电影取景地深度绑定，邀全国游客跟着浪浪山小妖怪的取经路，解锁山西古建、山河里的松弛与治愈。2026年元旦，山西旅游总收入34.24亿元，同比增长33.07%。暑期到来后，文旅在此基础上持续走高。在大同浑源打卡完永安禅寺，下一站该去哪里呢？屹立在北岳衡山悬崖峭壁之上的悬空寺，是山西乃至全国近两年最热门的旅行目的地之一。整座建筑悬嵌崖壁，巧借力学结构凌空搭建，不用一根铁钉依旧稳固千年，造型险峻又意境出尘。这里险峻空灵的山势样貌，既是《黑神话：悟空》里仙侠秘境的重要实景原型，也和近期热映影片《八仙》中的仙山意境高度契合，在这个暑期热度持续走高。
7: 就来山西大同看看这个历史古迹，还有挺雄伟的，让他长长见识。
8: 就希望带着小孩过来这边。

0: 感受一下中国这种传统文化，也是建筑这种魅力吧，建立自己的一些文化民族的自信吧。
1: 觉得主要震撼的点就在于这个主要是建于大概1500年前，就是那个时候在可能就是安全措施也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能够建造出如此震撼的一座建筑，我觉得我还是很佩服于古人的伟大和惊人的创造力的。
2: 陈老师，这里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悬空寺，它在我们大同地区乃至整个山西可以说都是王牌地标，常年自带流量。
3: 从远看的话，它似乎是很精巧的，但是走近了之后可能感觉又不一样了，是吧？
2: 对，登临上去会有不一样的惊险刺激的感觉。
3: 好，那我们就从远到近逐步逐步去解锁一下悬空寺。
4: 站在峡谷，沉浸式穿越1500年，感受这座千年古寺的建造奇迹与岁月沧桑。
5: 应用这个超级 IP 悬空寺本身国宝本尊的出演，加上我们这次的在视觉效果上国内的一个顶尖的创意，给到了观众新的一次对山西国宝古建的游览方式和观光方式，同时给的这座城市呢带来了从过境游到了过夜游的一个经济裂变。
4: 何以悬空寺每场最多1200名观众，暑假期间每天晚上最少排演三场，场场爆满。第一场晚上8点开始，第三场接近12点才能结束。到底是什么样的魅力让观众如此青睐这场演出呢？
6: 就跟其他的那种大型演出相比，确实是觉得在那。
4: 在大同古城永泰门内，依托古城墙天然实景搭建的北魏城中城，融合木兰词历史文脉，搭配近百场流动演绎，百名互动角色扮演者，游客进入这个区域随时能够上前搭话、对戏、玩游戏、挣钱币，沉浸式感受北魏市井氛围。最吸引游客的莫过于一些童年记忆中的游戏项目。
7: 最后一步是吧？
3: 成功，祝贺您，祝贺、
7: 谢谢。
3: 您从哪里过来？
7: 从广州过来。
3: 多少年没玩过这个游戏？
7: 几十年了吧，
3: 感觉怎么样？
7: 感觉回到童年呗。
8: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吧，对吧？暑假不要老待在家里卷，然后带孩子体验一下户外的一个生活，一些乐趣。
4: 除了游戏，游客还可以看演出、体验非遗、品美食。
9: 土豆裂缝做的，这是正宗的凉粉，凉粉碎碎，豆子改的，蒸出溜水，纯化，金化就是辣椒油，一个香而不辣，哎，一碗凉粉出来了。
4: 大同美食中兼具消暑、美味、实惠几大特点的，莫过于这碗酸酸辣辣、爽滑顺口的浑圆凉粉。而且游客还能根据喜好选择土豆淀粉、荞麦淀粉、豌豆淀粉做出来的软硬度和香味不同的凉粉，
9: 这个暑假期间吧
4: 的参考范本。丹霞山水为幕布，光影闪耀群山之间，跟着电影刘三姐。

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卫生活，继续和你分享啊，判断胖不胖的几个标准，久坐不动、压力大、吃饭太快、长期睡眠不足、饮食不规律等等人群更容易肥胖，可以初步通过这几个指标来判断你该不该减肥。那首先是腰围，测量的时候呢要站立，双脚分开30厘米，测量部位呢要平齐啊，用软尺紧贴皮肤但不能压迫。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袁振芳就表示，中国男性正常腰围应该小于90厘米，女性小于85厘米，超过这样的范围就属于腹型肥胖。第二就是腰臀比，这个时候呢要笔直站立，轻轻的吸气，用卷尺测量腰围与最突出的臀围。那世卫组织就建议啊，腰臀比男性大于 0.9， 女性大于 0.85， 就要及时的管理体重。第三呢就是体重指数，那 BMI 这个大家已经非常的熟悉了，那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啊，体重是1000克，身高是1米来计算。按照我国标准 ，BMI 在18.5到24之间为正常的体重，超过24为超重，超过28为肥胖。那之前欧洲肥胖研究协会还提出，在考虑 BMI 时，可以加入腰高比，就是腰围除以身高和身体健康状态共同判断是否肥胖。鉴于对于BMI 在25及以上，腰高比大于 0.5， 同时存在着机体功能、心理障碍或并发症的个体，建议按照肥胖进行医学管理，因为有较高代谢性疾病的风险。最后一项呢，就是体脂率。一般来说，男性的体脂率高于 25%， 女性高于 30%， 属于肥胖，会引发高血压、高脂血症、冠心病、糖尿病等等。男性体脂率低于 5%， 女性低于 13%， 可以引起身体功能失调。要想获得精准的体脂率，需要运用专业的体脂仪。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属于健康爱分享。

0: 力呢，可能不会超过15%
1: 啊，
0: 所以这之间的差距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一定是希望大家啊，能够做好啊，我们定期的体检，能够防患于未然啊，或者说能够及早掐灭啊，我们这种火苗啊，这样才能保障我们的身体健康。
1: 是的，嗯，那这个呢是关于消化道肿瘤的一些健康提醒啊，包括症状，包括表现，包括消化道肿瘤的一些导致它发生的危险因素啊。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进一步咨询。
2: 消化道肿瘤是怎么吃出来的？医学大观今日邀请魏小维，南京市第一医院肿瘤内科含放疗中心主任，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肿瘤精准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大蓝鲸 APP、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ve 全程参与互动。
1: 好的，回到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众网友他们的一些问题。这边呢有一位听众啊，他说食管癌下段腺癌啊，那手术切除部分的食管和3/4的胃，术前呢化疗了2周，术后呢发炎住了 ICU， 那现在呢已经是出院啊。回家以后呢主要是消炎和治疗胃酸过多为主啊，吃流质的食物啊，以稀饭鸡蛋羹为主啊，想请您来看一下啊，接下来应该如何进行养护？
0: 好，这个问题呢，其实在很多的患者中呢，都有可能会出现。
1: 哎，
0: 因为我们这位患者呢，他是一个食管胃结合部的肿瘤。切除以后呢，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我们上面这个阀门没有了，那我们的这种胃酸呢，会不受控的往上反，那会给患者带来很多很多的这种困扰啊，就是我们的反流很厉害，再加上我们的胃体积缩小以后呢。我们每一顿进食的量也明显的减少，那这会造成我们的这个体重呢会迅速的下降，啊，对于这位患者呢，我的建议呢一定是这样的啊，一个呢要遵医嘱，要积极的服用抗胃酸的、抗反流的药物，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能够去尽可能的减少我们这种啊对身体的这种刺激，来保障我们能够进入到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自我修复、自我恢复的过程。那在自我恢复的过程中呢，那我们要做好一个啊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营养的补充。那可能在手术后短期之内，或者说我们在经历过一些感染的短期之内呢，我们胃肠道的功能呢需要一段时间去恢复。
1: 是。
0: 那我们可能需要吃一点流质。但是一旦我们的胃肠功能进入到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的时候，那我们要做好几点。第一个，每天的蛋白质的补充。还有其他的这种营养素的补充要足量。但很多患者会说，我吃不了那么多，我的胃就这么小，我一顿没法吃。那我这边一定会说，我们的医生会告诉你是要分次数，要多分次数。我们过去一日三餐对于一个正常人是足够的，
1: 是，
0: 但对您来说的话，可能一日七八餐、十几餐都是有需要的。那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饮食量，如果说我们的食物确实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配比，那我们也可以去借助医学上一些我们的这种啊营养素去做额外的补充。在目前来说的话，对于我们的术后患者的快速恢复呢是有帮助的。我们的医生呢也往往在出院的时候呢会给我们的患者去开一些特殊的染色，就能够发现它。所以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说的，我们现在的内镜技术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先进的。能够在疾病的很早期，甚至它还没有形成明显的这种啊息肉的同时候，就能够发现它，及时的去做一个内镜下的剥离或者切除，就能够达到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治疗的机会了。
1: 哎呀，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大家还应该真的要做好相关的一些筛查的这准备啊。在息肉的早期都已经能够去进行一个发掘和发现了。那当然，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无痛胃肠镜，那很多人就会担心啊，说我做这个无痛胃肠镜会不会对我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副作用啊？毕竟要麻醉，如果要做的话，大概频次多久会比较合适合理呢？
0: 第一点呢，我们在做无痛胃肠镜之前一定会做一个非常系统的检查，会对您的麻醉的风险呢做一个充分的评估，所有的在做胃肠镜之前，在做无痛胃肠之前， 只有当您的这个

心肺功能，您的这种啊相关的指标风险啊，在可控范围之内啊，是一个低风险的状态，我们才会去做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不需要太多的一个恐慌，因为我们的医生会一直陪伴着您去做胃肠镜，而之前的评估，包括胃肠镜制操作过程中的防护，包括你这个操作后的苏醒啊，我们都是一个非常严。

0: 这个呢，就是关于消化系统肿瘤，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诊治的干预的方案啊。那也是希望大家啊，就是听完啊，魏主任跟大家介绍到了这么多的一些诊疗的方案之后的话，大家都知道啊，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最好的，获益也是最大的。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自己的身体的一个变化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
1: 电子烟

0: 到底好在哪儿，怎么用，能帮咱们农户省多少钱，增多少产呢？我们接下来就来有请蔡健教授。蔡教授你好。
1: 啊，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农户朋友大家好。
0: 蔡教授啊，南方稻麦轮
1: 那么就土表会有很多秸秆，那么种子种下去以后出表也很差，就秸秆环境不到位，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缺少一些好的装备和技术，那么就是播种方式还比较粗放。
0: 嗯，
1: 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播种机，这个播种的质量都是相对比较这个差一些。
0: 嗯，
1: 那么尤其是在这种地整不好的条件下，它就更困难。
0: 嗯，
1: 就更困难，所以导致我们这个播种施肥也变得粗放。
0: 嗯，
1: 所以这个原因都会导致我们整个就是产量上不去。
0: 嗯，
1: 那么前面没干好了，后面这个科学的这个管理用肥啊，包括用药啊，对，就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就一系列的问题带来。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原因是挺多的，但是就是说我们说根本上呢，我们想把地那个种植的环境、种的那个环境要先搞好。如果搞不好的话，后面就更麻烦，就是起跑线就没搞好，然后你后面种的时候，这个技术要求就更高，就更难。所以它是导致我们这个整个产量一直不能大幅度提升的原因，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就针对的这个，首先针对这个播种环节，想把这个播种技术给它质量提升上去，
0: 要拼命的向土地要效益、要产量，
1: 对对对，
0: 很不容易。那你们现在研究的这个技术啊，这个技术的全称叫什么，以及它花了多长时间来研究出来的？
1: 我们现在是不是叫种肥精量调带压播，其实是八个字。
0: 嗯，
1: 这个种肥呢就是我们说种子和肥料，然后呢我们现在叫精量，就是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减少、节约种子，减少肥料，
0: 嗯，
1: 来这个提升效率，就节本嘛，
0: 嗯，
1: 就叫种肥精量。
0: 嗯，
1: 那么真正的是这个核心的是叫调带压坡增深，相当于你可以理解为一个，五到十公分宽的，
0: 嗯，
1: 两到三公分深的这样一个小沟，
0: 嗯，
1: 而且沟底是平的，
0: 嗯嗯，
1: 不像以前拉出来的是尖的，
0: 嗯，
1: 是吧？而且没那么平整，
0: 嗯，
1: 那么这个就是相当于做了一个，给这个小麦做了一个小的标准化的苗床。就是那个沟就是个苗床，
0: 嗯，
1: 然后我们把这个种子均匀的铺在上面，
0: 嗯，
1: 然后所有的深度全部卡在两到三公分，非常准，
0: 嗯，
1: 那么这个就是小麦最适宜的深度，
0: 嗯，
1: 又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热的，就是现在包括这个生产上，比较热的叫等深播种。其实呢，我们这个很多大众生产商对这个概念还理解不够，他们只知道现在深度都统一了，
0: 嗯，
1: 其实更大的就是这种带宽的条件。

0: 坡一个联合部总机，现在呢是这个4-5万吧，就是上了一个档次。它其实这个是，还是基本上能接受的。
1: 好的，谢谢啊，
0: 好，
1: 非常感谢蔡教授。
0: 谢谢你，谢谢你帮我们推广这个新的技术。好，
1: 好，
0: 谢谢你，好，再
1: 再
0: 见，
1: 见，
0: 拜
1: 再
0: 拜。
1: 见。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秋风送爽，硕果迎之。那么进入到秋季以来，我省各地都迎来了丰收。大王庙村他们种的水果冬瓜也喜获丰收了。该村呢依托集体大棚资源发展特色种植，既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让村民啊能够就近务工，双向增收。好，我迫不及待想知道这个水果冬瓜到底是多大，味道又如何呢？
2: 走进冬瓜种植大棚，一个个冬瓜悬挂在钢架之上，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大王庙村共有30个村集体大棚，往年主要种植蒜苔。为提升产业效益，今年4月村里优化种植结构，选取20个大棚试点引种优质水果冬瓜。经过精心管护，冬瓜长势喜人，目前已经采收3茬。
3: 正常下来能摘4茬，平均摘茬摘完间隔也就是10天到15天，这一个棚一天大概3000到4000斤是能采摘出来的。
2: 有别于传统冬瓜，该村种植的水果冬瓜果肉脆嫩，汁水充足，不仅可以清炒炖汤，还能够生吃，市场认可度较高。为打开销路，村里提前对接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采取客商地头直采的销售模式，有效规避市场风险，保障种植收益。
3: 亩产量很高，在8000到12000之间，这个产量毛5到3毛5之间，这个亩收入我们。

0: 现在我们纯利润大概在2500到3000之间。
1: 特色冬瓜产业的落地发展也为该村群众创造了就近就业机会，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2: 俺村里种这个冬瓜啊，也挺好的。没事呢，俺上这来给帮忙，拔拔桃，桃少年都50，多年都100，不欠工钱。
1: 在发展冬瓜特色种植的同时，大王庙村还推行高效轮作模式，通过冬瓜、菜花、土豆等循环种植，最大化利用土地资源，持续拓宽集体与群众双向增收渠道。
3: 看来这个水果冬瓜的种植效益还是不错的啊。这个水果冬瓜呢，它不是水果，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冬瓜品种，个儿小，瓜瓤少，吃在嘴里呢是脆嫩清甜的，可以生吃啊。这个挺有意思啊，特别是像这个白露节气，如果呢我们可以买了水果冬瓜啊，煲煲汤啊，清炒啊，或者就直接生啃，都非常的好。活力中国调研行，一线看动能。昨天呢，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江苏主题采访活动走进了宿迁沭阳新河镇周圈村。这里呢有着这个数百年花木种植历史的中国盆景淘宝第一村。从走街串巷的苗木商贩，到领跑全国的电商主播，再到精品庭院的场景服务商，传统花木产业不断迭代升级，始终保持着发展活力。好，我们来听一下本台记者王文欢发来的报道。
4: 或者说需要有什么情况啊，养护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啊，我们随时都可以检查。
5: 这是小草园艺中心总经理江爱花正在直播间和网友互动。作为周圈村最早试水盆景网络销售的从业者，2007年他就把竖拍盆景搬上互联网，如今更是开启多平台直播模式。丈夫负责盆景造型制作，他主抓线上运营，黄杨、雀梅、海棠等特色盆景通过网络销往全国乃至海外。
4: 我们呢是占一个地理优势，就是在全国的中间嘛。冬天呢它就比较冷，零下十几度，我们都是在室外的露天养的，所以往北方去呢没有任何问题，这往南方去更没有问题。所以全国各地呢，我们这个盆景呢还是非常不错的，适应能力都很强。马来西亚、美国啊，我们都有发货，我们都是所见即所得，实际的东西比这个视频里的更好看，口碑还是非常不错的。2007年呢，我就把这个盆景奔上网络，现在已经做了将近20年了。
5: 从最初的单打独斗到如今的全民电商，周圈村作为全国首批淘宝村，全村1200多户几乎家家参与花木盆景产业。近年来，当地推动产业从卖单品苗木盆景向卖场景卖设，
3: 螃蟹也在大力的整顿啊。现在这样的一些现象呢是越来越少见了，那也是要通过这个从上至下的各种整顿啊，来让我们整个的这个沭阳的花木形象啊要有一个正面的形象。比如说呢，推行了溯源诚信二维码标贴啊，正规的苗木贴上标签可以追溯商家，严厉打击售假啊，同时呢这个整顿市场风气。所以现在整体来说的话呢风气好很多啊，那么也是要把这个沭阳花木真正的好花木推向全国。好，再来看看鸡蛋。最近鸡蛋价格继续攀升，你感觉到了吗？最近记者走访了多个菜场，发现啊，散称的洋鸡蛋零售价普遍突破了每斤6块钱，创下近10年来的新高。我们来听记者张良法的报道。
6: 现在那个洋鸡蛋已经卖到多少？
7: 批发价钱就5.9，正常价钱6.3。
8: 在苏州万家林里采香菜市场，摊主陈女士介绍，今年5月底至6月，鸡蛋价格曾经历一波快速上涨后小幅回落，但近期再度攀升，当前售价已处于近年来的高位。去年这一时期，洋鸡蛋每斤仅4块多，而今年的涨幅非常明显。
7: 洋鸡蛋一涨的，我什么蛋都涨，炒鸡蛋的我10来块钱啊，因为炒鸡蛋的我的品种比较多嘛。它是鸡多嘛就便宜一点，鸡少嘛就贵一点，还要看那个产蛋的。因为鸡蛋它是家庭必需品，不管涨多高人家都要吃的，基本上家庭里面人家一天一个鸡蛋。
8: 随后记者走访多处市场，在一处路边摊偶遇一位售卖炒鸡蛋的本地农户。
6: 炒鸡蛋多少钱一斤？
9: 12块钱。这个自己家养的鸡啊，现在
6: 最近鸡蛋价格好像特别贵。
9: 今年是贵，因为上次下雨。
6: 你像去年的话，
9: 才卖10块。
8: 来自苏州南环桥市场的汇总数据显示，近期鸡蛋日到货量保持在100至150吨，与往年同期基本持平，但价格却持。

0: 吸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到古城旅游，也为村里人经营的餐馆和民宿带来了生意。
1: 鱼灯点亮，照亮游子回家的路。它不仅仅是一项老百姓自娱自乐的表演，它代表着对在外的游子一种思念。我们瞻起鱼灯，它的外形形状它不会变，还有我们这个晚上巡游它的动作，我们的舞步配合锣鼓镲的一些动作，这也不能变。改变的是现在要满足市场的需求。
0: 鱼灯火出了圈，冰箱贴、包挂、明信片这些小文创也成了游客来徽州最爱买的伴手礼。
2: 这种比较方便携带的就比较符合我们的要求，
3: 贴在衣服上就是随意出去玩的时候比较好。
0: 文创公司负责人陶伟把鱼灯设计成了巴掌大的冰箱贴，从业多年，他们越来越清楚消费者的关注才是非遗活化的关键。
4: 这个鱼灯它在徽州游了600多年，只不过我们是想把它做成可以放进包里让游客可以带走的这种产品。游客其实给你的时间它是很短的，
2: 比如
4: 他在每款产品面前只有5秒钟的时间，他看这款产品他不会超过5秒钟，5秒钟他喜欢，他看见了，他能够上手摸一下，证明你这款产品基本就成功了。
5: 冰箱贴好像救了文创人的命，所有人都在做冰箱贴，包括我们也是。它确实来自市场的反馈，是热销长销。
6: 老祖宗的审美是已经经过时间验证的，就是非常好看，纯审美压制。
7: 消费者永远是对的。
8: 首先，指定设计师要过自己这一关，就是首先一定是自己作为一个消费者一定会去买的。
9: 好玩啊，怎么可能不喜欢这么有创意并且有文化的东西？
10: 鱼灯已经算是涉县的一个文旅符号。今年围绕这个鱼灯的一个文创的共创，我们广泛的向省内外的大学生发布大学生的一个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的邀请，围绕鱼灯的文化历史渊源进行发掘和文化的二创。对于其中好的部分，我们交由我们本地的国企进行实地的落地投产，让这个大学生的毕业设计艺术创作的一些美感能够实在的留在涉县。
0: 在安徽，正在焕发新生的不仅仅是鱼灯。安徽宣城是中国文房四宝之城，宣纸制作技艺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果背后是一批既懂非遗又懂市场运营的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在发力，政策搭台，市场唱戏，同时培养懂手艺又懂运营的年轻人，把非遗美学放进可消费的场景里，老手艺才能真正走进现代生活。
6: 安徽完全有基础，率先成长出一批这样的策划运营师，他们不仅仅是传统匠人，而是懂传播、懂文旅、懂转化的新力量，更多是在实战中自我活化出来的。我们文旅部门要做的就是搭好平台，给足支持。安徽现在正在把非遗美学植入到一个个可消费、可体验的场景里。去年我们推出了首批14个非遗美学消费空间，让非遗成为茶席上的雅致、街区里的体验、伴手礼中的心意。这些空间就像一个个活态展厅，游客玩得进去，年轻人愿意留下来，非遗也就真正走进了现代生活。
0: 在我国，非遗保护已上升为国家战略，2021年明确非遗保护战略地位，提出构建非遗场馆体系。2023年文旅部出台通知，推动非遗与文博机构深度融合，将非遗博物馆纳入文旅线路。2025年中央财政下达18.7亿元非遗保护资金，55%专项用于数字化与展陈升级。如
11: 这个是现在非常就是顶流的状态，当时看到了很多的一些评论嘛，我们景德镇也可以这么时尚，一方面是他们的 IP 价值，一方面是当代现在的文化的价值和现在的话语，一方面就是我们非遗的文化的扩大。
0: 2026年春晚，演员一身牡丹月桂纹样罗衣搭配宋锦饰演桂花花神，惊艳亮相。正月初三的非遗晚会，演员穿着分别用4种丝织工艺织就的4君子旗袍登台，也迅速登上了热搜。

0: 克斯被誉为知中之盛，有着一寸克斯一寸金的说法。成本高，产量少，这样的顶尖工艺以前很难走进寻常百姓家。
1: 最初我接触的时候也是会做一些定制的，那这些定制大部分都是出口，不大针对国内。然后因为当时我们国内的市场还没有起来嘛。
0: 陈文开始用缂丝复刻古代字画，并与苏州博物馆合作，把缂丝用在笔记本、钱包、屏风等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上，让原来走宫廷路线的作品更贴近现代人的生活。2015年，他研发了缂丝学习机，降低了缂丝的入门门槛。95后女孩叶新秀就是通过陈文的学员班。

款真正走进大众视野是在2021年。这一年，拼多多将这一机制从生鲜品类扩展到了全品类商品。消费者在收到商品后，如果遇到质量问题、货不对版等情况，无需退回商品，就可以直接申请退款。这一模式很快成为行业趋势。2023年底至2024年初，淘宝、京东、抖音、快手等主流电商平台陆续跟进。仅退款几乎成了电商售后服务的标准配置。平台推出这项规则的初衷是为消费者打造更便捷的售后体验。对于低价商品来说，退货的物流成本有时甚至超过了商品本身的价值。而对于假冒伪劣商品，让消费者保留证据不退回，也有利于打击不良商家。但近几年，部分恶意买家利用规则漏洞

0: 被姓曹的上家忍到最后，却被逼得无路可退，只能报警。曹先生回忆，一位姓陈的买家在收到货后立即申请仅退款，且拒绝退货。曹先生坚信自己的产品没问题，拒绝退款后，陈某先投诉到了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随后又扬言要报复曹先生。
1: 他后来自己也给我打电话，我一个个投诉，他说你如果不认可的话，我投诉的地方多了，我到处投诉，我到处搞你，你就是给我钱我就不搞了。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一个店铺给我2000块钱，我就不搞你了，否则的话你这个店铺我一天让你开不下去。
0: 紧接着，曹先生经营的多家网络店铺都遭到了陈某的恶意下单，每笔订单金额从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一旦货物被快递揽收，陈某就会申请仅退款，这让曹先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发货，陈某必定会继续申请仅退款，商品有去无回，打包费、物流费也必然白白损失。但如果一直拖着不发货，又会因未按时发货违反平台规则，影响店铺信誉和正常经营。无奈之下，不堪其扰的曹先生决定向陈某支付5000元和解费，以求平息这场风波。不过陈某并未就此停手，
1: 后到后续的话，我好几个店铺全部给他同时在搞，一个店铺都是下几百单的，这样下
0: 忍无可忍，曹先生最终鼓足勇气选择报警。经调查，陈某的行为已触犯刑法。
2: 在这种情况下呢，商家处于两难的境地。据查明的事实统计，陈某针对900余家电商平台店铺下单一共2700余次，累计恶意下单金额达到了1000余万元，仅造成电商平台商铺这个技术服务费的损失就达6万余元。
0: 检察官解释，本案中陈某在网络平台采用恶意大额下单的手段，达到其索取财物恶意报复的目的，其行为已触犯破坏生产经营罪。
2: 一个是从主观方面，陈某的主观上既有他自己仅申请退款的诉求没有达到满足之后一个报复泄愤的目的，另外一个也是想通过恶意下单投诉举报来非法获利的这个一个目的，他的目的上呢具有一个复合性。客观上呢，不管是恶意下单投诉举报还是没有正当理由来获取相应的财产性利益，其实都严重的影响了这个商家的一个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也侵害了商家在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的一个财产性利益。
0: 检察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陈某提起公诉，最终江阴市人民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记者在调查这些案件时发现，不少商家在遭遇恶意仅退款时显得十分无奈。
3: 有些平台呢，它就相当于是直接不经过你的同意，只要用户触发了这个关键词质量问题啊，
4: 一共购买了是6单产品，784块钱。我们整场就是第二天整场发货的过程中，发现他这个地址是虚假的，而且他这个联系方式是一个空号。这个平台它有一个这个规则，必须在48小时之内你发货，如果说你不发货就会被处罚。所以说我们无奈只能按照他的这个地址去发货，然后我们客服再继续给他去留言，始终都是一度未回。到最后就是说您这个产品以质量问题破损，然后申请退款。刚才我发现在这个5分钟之前他又申请了一个仅退款二次申请。
0: 吕先生一开始想通过协商阻止这种恶意仅退款的行为，换来的却是恶意买家变本加厉的威胁。
4: 他说他有500个账号，而且他还说到一个就是不把我们店铺整黄都不算整价，还甚至要让我们主播跪着向他道歉。
0: 一些商家面对恶意买家的威胁时无能为力，除了平台规则的一些漏洞之外，还因为当恶意退款发生时，他们往往面临举证难的困境。他们很难证明消费者提交的问题照片是伪造的，很难证明那个所谓坏了的商品不是自己发出去的货，所以一些买家不得不采取千里奔袭的方式去讨回公道。

0: 而河北仙奇社的商家张先生就更是发现了恶意买家利用 AI 技术伪造商品图片申请仅退款的情况。张先生在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有一天他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发来的照片显示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
1: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两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0: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断定这是图片造假，他把图片上传到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也验证出了这是一张 AI 造假图片，于是便驳回了买家仅退款申请。但买家随后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可最后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 AI 图片批准了仅退款申请。不退货仅退款恶意网购引发关注，从生鲜食品到日用百货，恶意买家为何屡屡得逞？法律专家向广大商户支招，
2: 平台损害商家利益，那商家也可以起诉平台。
3: 我们在这个立法上进行了回应，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危害性的话，可以对他启动比例罚。
0: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杜绝这种恶意仅退款的现象呢？消费主张记者也采访了法律界人士。
2: 对于平台来讲，你制定这个仅退款规则的时候，你要设定好相应的适用的边界啊，要哪些情况才能适用仅退款。另外商家参加这个仅退款的这个规则的时候，要给商家相应的选择权啊，这是一个在制定规则阶段。另外在这个适用这个规则的时候，你商家在适用这个规则的时候，不能简单机械粗暴的来适用这个规则，你还是要按照你这个制定的这个规则所设定的这个边界，设定的这个条件来详细研判啊，那么尽量在商家和消费者之间，你有一个起到一个公平的、公正的这么一个作用。
0: 早在2025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针对社会集中反映的仅退款问题，约谈了几家主要电商平台，就平台利用该规则挤压商家生存空间、助长低质低价竞争风气等问题提出具体整改要求。2026年2月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发布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平台以规则形式强制商家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要求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

0: 现在是晚上2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集成电路跃居第一大出口商品，中国制造正加速向高附加值跃升。
4: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0-30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的成长，是几倍几倍成长。
3: 从充电桩到新能源重卡，绿色能源全产业链加速出海。
5: 今年上半年啊，我们整个的收入呢1496亿，同比增长了42%，出口收入呢更是实现了快速发展。今年上半年出口收入365亿元，同比增长了49%。
3: 经济半小时。
6: 那是因为我们用的光刻胶是对 UV 光敏感的，所以呢我们要把所有的 UV 光滤掉，那剩下的呢就是黄色的光，免得 UV 胶会不慎被曝光。
7: 你说光刻区里边都是光刻机？
6: 里边有光刻机，有云胶机、曝光机、显影设备。
3: 在这里，通过光刻机和配套设备精细雕琢出光芯片内部核心光路结构，依托自主研发的光芯片产品，企业逆势开拓全球市场，外贸规模连年快速攀升。
4: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0-30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的成长，是几倍几倍的成长。首先当然有个起点低的问题，但是那个增速是非常快的。那我们预计今年相比那个去年的话，肯定是我觉得5倍10倍，那明年的成长可能还是非常非常快。
3: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这家企业的海外营收依旧迎来爆发式增长，突围的密码是什么呢？
4: 把一个真正的全产业链叫我们叫 IDM 模式，自己设计，自己制造晶圆，自己制造芯片，自己封测芯片，然后发给客户，所以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自主可控。
3: 依靠 IDM 全产业链模式实现自主可控，构筑起企业抗风险的底气。2024年起，
8: 整个产品按照所有的客户要求标准做一个完整的测试。
3: 正在进行检测的这款产品是这家公司最新研发的充电桩产品，已经做完 CE 认证，也就是拿到了进入欧洲市场的通行证。首批20台样机即将发往英国供经销商测试，计划今年8-9月份正式实现量产和批量出海。
8: 我们主要针对欧洲市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类似这样同样一款产品，那在欧洲我们的毛利率是国内的基本上4-5倍。
3: 这家小微企业2025年才启动批量出口，去年海外营收仅仅100万元，出口规模很小，但今年海外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
8: 上半年我们基本上能到200-300万的一个海外销售，全年我们目标是做到600万。
3: 中国企业在新能源领域拥有技术优势，叠加近期国际油价的大幅波动，共同推动了海外市场对于新能源产品的需求。焦江伟他们的企业正是发现了这一商机，通过承接全球多国光伏风电新能源电站 EPC 总承包项目，向海外输出整套绿色能源建设方案。
8: 2026年上半年我们公司的出口额大概在10.1亿人民币左右，和2025年的上半年同期相比大概增长了5倍多，包括我们2024年签订的巴基斯坦伊斯坦堡期的7.5千伏输变链项目，也包括了阿塞拜疆2025年签订的阿塞拜疆 MEGA 的光伏项目。阿塞拜疆光伏项目是我们新能源设备的出口。
3: 阿塞拜疆光伏项目是这家电力工程总

0: 接证明。
1: 从这个申报日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今年4月28号，然后发往希腊的大概有24000多瓶，印度的是4800瓶，这张是发往英国的有4000多瓶。
0: 2022年，这家企业又推出了治疗小细胞肺癌的 PD-1 单抗，在这款创新药国内上市的第二年，便实现首次出海。2023年12月。

规模接近1.3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 3.5 倍。而2026年上半年，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新兴三样出口增长迅速，为155开局筑牢外贸基本盘。我们的记者在一线调查中看到，中国外贸已告别传统粗放模式，实现含金量、含绿量、含链量三重跃升，高附加值、高技术产品成为出口主力，中国外贸韧性与竞争力正全面夯实，一个高质量出海的新阶段正徐徐展开。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从手腕到指尖，苏北县城靠卖石头一年进账超600亿。
2: 我们全县的水晶产业的从业人员现在已经达到了30万人。
1: 小石头牵动大产业，他们如何靠硬核科技点石成金？
3: 以前这种技术呢，只有国外2家公司能做，现在我们自己就能造，而且一年能造30万件。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一块石头带动的大产业。提到水晶，很多人想到的是璀璨的饰品或精美的工艺品。您知道吗？在江苏东海，当地不仅把小水晶做成了年销售超600亿元的大产业，还通过跨境电商把水晶产品卖到了世界各地。那么小水晶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大能量？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产业密码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这里是江苏东海的淘金广场，当地人更习惯叫它水晶大集。每个月农

0: 他发现了穿戴甲这个依托水晶开辟出的全新赛道。可是甲片只有方寸大小，硬质透明的水晶如何跟湖面的甲片完美融合，还要有独特的美感。李轩和他的团队下了不少功夫，
1: 我们要考虑它的颜色，再考虑它的款式，再考虑它的个方位镶嵌，才能更完整的去把这个美甲展示出来。
0: 一颗水晶该放在弧形甲片的哪个位置才能把光泽感发挥最好，这里面可有不少门道。当水晶不再局限于传统摆件和首饰，小巧的穿戴甲承载的是更灵活更多元的设计表达。
2: 水晶雕刻更多的是因材施艺，相对色彩上会比较单一，而我们的美甲可以将水晶的色彩进行随机的搭配，水晶的形状也可以任意调整。
0: 在这家公司的生产车间，十多名美甲设计师正在工作台前忙碌。为了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他们还推出了融合非遗珠宝工艺的水晶镶嵌高端款。
1: 你看，像这里面，像这个点，这个我们就是微雕，然后这个就是掐丝珐琅，这一点的话就是珠宝这种豪镶，然后这个就是微花。你像这一款的话，100元左右就可以完成。像这种，富有工艺的，我们就是1000元以上了，甚至1万元更高的价格。
0: 现在李轩他们公司每年生产穿戴甲30万副，年销售额超2000万元，其中绝大多数高附加值产品都结合了水晶镶嵌工艺。凭借这一份份精心雕琢的指尖美丽，李轩他们的穿戴甲成功敲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
1: 像你看到这些水晶款，还有像这一款，这款的话是青花瓷与这个水晶做结合的，这款的话在海外的销售市场非常的好，我们基本上现在出海的比例占到50%，后期的话我感觉海外的市场会越来越大。
0: 小小穿戴甲带动江苏东海近50000人从事相关行业，为了推动产业发展，当地还制定推出了全国首个手工穿戴甲团体标准。根据预测，2026年东海县穿戴甲年产量将突破5亿副，销售额达300亿元。从中国水晶之都到世界水晶之都，东海用了13年，但当地人很早就发现一个秘密：脚下这片土地不光产水晶。
3: 用通俗的话说，长好的是水晶，没长好的是石英。
0: 水晶和石英骨子里都是同一个成分，二氧化硅。在东海，水晶做成了饰品摆件，走向了全球的橱窗和直播间，而那些没长好的石英则去了另一个车间。它们不拼颜值，但纯度更高，赛道更硬。在一家石英制品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特殊的产品。赵广通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批产品从外形上看着普通，却是专门用于化合物半导体晶体生长的器件石英干锅。
4: 这个石英干锅的用途呢，就是把一颗紫晶放在里面，在高温条件下生长出半导体用的晶体。打个比方，把一颗种子放在花盆里面，然后它会长出禾苗，然后我们这个干锅就是这个花盆，是一个容器。
5: 那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花盆，一个培养皿培养出来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4: 就是砷化镓或者磷化铟的晶体，用在半导体、雷达、光通信还有汽车的一些芯片上面。
0: 你可能想象不到，生产这些半导体材料花盆的原料竟然和当地的特产水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6: 东海水晶与石英干锅的原料是同源的，核心都是二氧化硅，是我们独特的产业优势。天然水晶的纯度只有3N，只能做普通的工艺品。我们通过自研的提纯技术，将石英原料升级为5N 半导体级别的高纯砂，实现了初级矿石资源向高端半导体耗材的蜕变。
0: 赵广通告诉记者，石英干锅从2寸到8寸，尺寸越大，对纯度和精度的要求就越苛刻。石英砂的纯度通常用 N 来表示，5N 就代表二氧化硅含量达到了99.999%。20年前，当客户第一次拿到图纸找上门时，国内能做这个产品的企业几乎没有。如今，赵广通他们生产的这款产品，最终合格率可达98%以上，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70%。近期 AI 算力爆发，磷化铟需求。

0: 赵广通他们石英干锅产品也供不应求，他们正打算再扩建几条新产线。
1: 目前我们的产能是每月大约5000套，然后通过扩产之后，我们预计的产能达到每个月10000套。
2: 整个元素的杂质分布情况怎么样？
3: 在哪里都可以，都很好。
0: 早上一到公司，张瑶就来到产品检测中心，查看新下线产品的质量情况。这是他近年来每天上班雷打不动的习惯。
2: 如果发现有突然性的质量变化，一定要及时汇报，我们到时候及时处理。
0: 之所以对产品品质这么关注，是因为他们生产的产品是用在核聚变装置上的激光光源管，一个装置要用上万根光源管。在张瑶他们研发成功之前，国内没有企业可以生产这类产品。
2: 我们的纯度是99.997%，而这个纯度保证了它在后期的使用寿命和透过率上达到了这个供方的要求，就是最终实现了这个项目现在稳定输出。但实际情况是我们在里面掺杂有特殊元素，它对这个紫外吸收啊，这个是有一定要求的。
0: 一根本来就很纯。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
2: 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3: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讲的这个故事主人公啊，是57岁的王阿姨啊。王阿姨在这个暑假呢，陪着孙子报了一个亲子游泳班。原本这2小时的课程，自己加练了4个小时。一周过去了，她发现自己的双眼通红，而且眼睛里明显有异物感。到医院一查，竟然是急性结膜炎。这眼睛出了问题，到底是什么情况？和长时间的游泳有关系吗？今天呢，医院故事，我们邀请南京市第一医院眼科的许一丹主任跟大家来讲一讲。许主任您好。
4: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嗯。先和大家介绍一下王阿姨，您接诊的时候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4: 嗯，好的。王阿姨来的时候呢，是她儿媳陪来的。然后其实最先发现问题的还是她的小孙子。
3: 嗯，
4: 他说：“奶奶，你的眼睛像红眼的怪物。”然后我接诊时一看呢，王阿姨她双眼结膜是充血的非常厉害，通红通红的。那进一步问诊才知道，她的这个异物感已经持续好几天了，总觉得眼睛里像有沙子磨着，而且有分泌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眼屎啊，发黄，那比明显呢比平时也多。早晨醒来的时候呢，经常眼睛是黏的睁不开。那再仔细一问呢，他其实这段时间是每天在泳池里面一泡就是4个多小时，所以病因就非常明确了。
3: 这小半天泡在水池子里，大概率是游泳造成的。
4: 是的
3: 啊，很多人在游泳的时候会容易出现眼睛发红啊这样的情况。那王阿姨的这种反应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毛病？还有我们怎么样给她去做一个及时的处理呢？
4: 嗯，其实根据王阿姨的这个眼部的这个症状，其实病因很明确，它就是一个急性的细菌性感染导致的一个结膜炎。结膜炎啊，那因为我们泳池里的水呢，它不是说无菌的，它会含有很多的一些氯啊、杂质啊，甚至一些微生物，可能会对眼睛造成一些攻击损伤。啊，那么当阿姨来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是在医院里面给她进行了一个专业的眼部冲洗。那这里要强调一下，我们用的是无菌的生理盐水，而不是自来水啊。啊，目的呢是把眼表残留的这种刺激物和炎性的分泌物给她彻底清干净。那冲洗之后呢，我们根据她的急性结膜炎的程度，给她用上了对症的眼药水，包括抗生素，还有修复角膜的这种人工泪液啊。同时呢，我们也仔细的叮嘱了王阿姨和她家属一些日常的这种护理的禁忌，比如说勤洗手啊，不要用手揉眼睛啊，像毛巾、脸盆啊，一定要跟家人分开使用，避免交叉感染。饮食上呢，也要清淡一点。
3: 好，刚才您在讲述的过程中特别强调了，她到医院里来清洗的时候用的是无菌生理盐水，而不是自来水。我们知道，一般很多朋友在游泳之后啊，就觉得水池可能不是很卫生，上岸之后多半会用自来水把这个眼睛也清洗清洗。那这种方式可行吗？
4: 其实这种方式呢，在我们生活中太常见了，包括你游泳之后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像眼�睛持续的红啊超过30分钟或者甚至1小时2小时都没有缓解的这种迹象，就要考虑了。第二呢，有出现明显的这种刺痛、畏光，就是怕光，有异物感，眼睛也睁不开了。这种情况的话，考虑我们的这个角膜也受到损伤了，那更要重视了。第三呢，就是我们

0: 那分泌物像眼屎增多，特别是这个眼屎啊发黄发绿，偏脓性分泌物，那考虑是有细菌的这种啊感染啊。第四的话呢，就是视力下降了，看东西也模糊了，怎么擦也擦不掉，那说明这个症状比较重了，那我们就建议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不要硬扛。好。
1: 刚才也讲到了哈，其实我们特别不建议啊，说这个游完泳之后用自来水去冲冲眼睛啊，专家不是很建议。那咱们给大家一些游泳可以护眼的防病的一些方法啊，或者注意，我们来请专家给大家来说一说，请徐主任给大家稍微的拎几句。
0: 好的，好的。那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要建议全程佩戴封闭性好的这种专业防水眼镜。
1: 好，这种泳镜对它是物理。 屏障，第二的话就是我们游泳前呢，其实可以点一点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相当于提前给眼睛呢加一层保护膜。
0: 就是这个是在游泳前点的，
1: 要在前点，帮我们的泪膜啊再加一层保护膜，这样的话我们的泪膜被水这个刺激冲刷的这个时间就会延缓，延缓啊。那摘掉泳镜之后呢，我们可以再滴一次，帮助它修复和冲刷，
0: 就再滴一次人工泪液。
1: 对，这个是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希望就是啊能做到这个话，我们可以大大概率的减少这种游泳对眼睛的这种损伤。第三就是我说的控制好游泳时长，建议不要超过1小时啊，避免长期的眼睛在水里浸泡。第四呢，就是选择一个卫生好、条件好的水质清澈的一些正规的游泳馆。最后呢，就是要注意，就是眼睛有不舒服的时候，尽量不要用自来水去冲洗眼睛。
0: 好的，
1: 这个做法非常危险。
0: 谢谢，现场呢，我们就给大家的建议就说到这儿哈。来问一下徐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
1: 我的时间是在本部的周二和周四上午，还有在河西病区的周日上午。
0: 周日的上午，我来记啊，周日的上午，就是两个时间段啊，在南京市第一医院本部的眼科问题，眼科啊，是周二和周四的上午。 然后在河西院区呢，是在周日的上午，所以大家呀，如果有眼睛的问题哈，我们也可以挂徐主任的专家门诊。这里也非常感谢南京市第一医院眼科许一丹主任接受名医座堂的采访，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
1: 再见。
2: 他们是权威。饮食的摄入都会产生嘌呤。那么嘌呤代谢以后呢，它的最终产物就是尿酸。那在正常的情况下呢，尿酸它是 大部分是从尿液排出体外的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多喝水的原因。那么你的产生和你的排出，它是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血尿酸是正常的。那么但是呢，如果我们长期的一个高嘌呤的饮食，或者我们代谢出现了异常，或者呢我们肾脏排泄尿酸的能力下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血尿酸它就会升高。
0: 如果血尿酸升高到一定程度呢，
2: 那多余的尿酸它就不会溶解在血液里，它会形成一些尿酸盐的结晶，这个时候就会发生痛风了。
0: 哦，
2: 这个结晶是不是想象中就像我们水管里结的那个水垢一样？这个同与痛风，但是呢，尿酸高是痛风发生的一个基础。当然也不是说尿酸高就不用治疗，像这位 听众朋友，他又合并了高血压，又合并了糖尿病，那么他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就增加，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心梗、脑梗、中风啊，那这些他的发病率就会增加，高尿酸一样的，高尿酸一样。

0: 还是要适量的运动，特别是高尿酸、痛风的人呢，他很多人他都是体重超重甚至肥胖的，那一定要控制体重。好啊，这是这个第二位的运动和疲劳，其实也会容易诱发痛风的。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喝水。
1: 对对，
0: 好，第三个是喝水。我们有没有要求大家，比如说你如果高尿酸血症或者是有痛风经历的人，你要喝水量达到多少？
1: 1500到2000。

0: 这个肥甘厚腻的饮食的啊，这种就比较多。嗯，然后还有就是超重的、肥胖的啊，还有呢就是得过痛风的，我们是需要达到这个目的。那么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还是要建议病人需要长期服药的。所以。
1: 我是丁林涛，我是刀伤外科的一名医生，从事这个专业已经20多年了。
2: 我们要去看一个病人，这个病人是从南通转到我们这边，到我们这边来进行大面积烧伤的一个治疗。
1: 两个手上活动怎么样？
2: 活动还是不太好。
1: 嗯，
2: 就这个创面比较大，还有一点点刺激。
1: 对，活动的时候这个地方还是会有小的水泡出来，是吧？ 到时候也不用怕，就是你该锻炼还是要锻炼，就是我们稍微走的时候稍微不吃迈大一点，这样的话就是便于我们就是两个腿上的康复。
2: 真的是找的丁医生，我们病人他的手术来的，感觉人挺好的。那不要关注我们康复呀，都会教我们怎么弄。
1: 嗯，
2: 要我们吃苦一点，疼一点也要坚持下去。经常也会给我们说这些，不用怕，因为这个康复。
1: 治疗过以后，也不会对什么生活啊、留后遗症。大部分的，就是重度烧伤的病人都会出现心理方面的问题。我记得很典型的是，有一个患者96%受伤，他是个博士在读，心理会受到影响，情绪比较低落。在我们治疗过程当中，我们会不断的去给他心理疏导，治好以后，他还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业。 我们能够让他重拾对生活的信心，能够回归到社会，回归到学校，回归到家庭当中，这个是我们很希望看到的事情。招商。

0: 然后呢，再对于这种适合水运的大容量的大运量的外向型产业形成这种磁吸的效应，这个可以从眼下和未来两方面来看。眼下呢，我们看到广西动作很快，南宁啊、钦州啊、贵港啊、百色啊、因地制宜，现在上游在做研发集散，中游呢做转化配套，下游呢做临港大工业，这种叶脉式的分布和分层也好，分工也好，就比一窝蜂的这个统一的建产业园更加灵活，更加有这种这个性价比和时效性。而看未来呢，我觉得既然是陆海新通道，那就不要走回过去过路经济的老路了，那个层次太浅了。如果说仅仅满足于我收个过闸费啊，收个装卸费啊，那格局就小了。而要把这种通道的红利也好，优势也好，变成产业的红利和优势，我觉得关键抓住牛鼻子就是运港产城的融合，运河加港口加产供链加城市的融合。那这种融合可以做的工作有很多，比如说原料水运到厂，制成品呢通江达海，同时呢把加工贸易结算留在本地，另外还有航运的金融啊，包括东盟的水果的冷链，水果的农产品的深加工，港口的深加工，这些服务业要把它提上去。所以我觉得要把开头开行的这种热度保持下去，变成一个日常化的常态化的流量，未来呢还是要进一步梳理跟兄弟省份之间跨省的这种资源的分配啊，以及利益的分成，让云贵川渝的货愿意来，让广西的港呢愿意留，而且沿线城市它的这种产业的布局更加有差异化，而不是说内卷式的这种招商。所以说平陆运河红利呢，在通也在流，通是什么？通是工程，而流靠的是制度。未来呢，我觉得只有把这种通道的优势变成产业优势，平陆运河才会从多一个物流的选项真正变成我们西部向海经济的一条新的主动脉。
1: 嗯，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可以说激活了西南地区的经济热土，也帮助众多的企业打开了拓展业务的新空间。
2: 在广西南宁市武鸣区沃柑种植园负责人罗增贵告诉记者，等这里的沃柑成熟后，他要销售到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去。
3: 我们从南宁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了大概500-600公里，然后时效上就节约十几个小时。
4: 咱们运输的成本能下降了？
3: 运输成本呢，大概节约了个4000-5000块钱人民币，啊，一个海柜。
2: 还有不少企业也已经感受到了平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
5: 我们原来是一天两个工班，现在是经常要加到一天三班的一个倒班，业务量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增长。
2: 南宁市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钦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1000万元。平陆运河这条黄金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陆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区域经济这本账。平陆运河贯通之后，北部湾国际门户港辐射能力大幅拓展，它会如何重塑广西乃至西南地区的区域功能和产业地位呢？或者说我们可以期待看到一个新的增长级出现吗？谢所长。
6: 说的没错，这个新的增长级应该说是指日可待。因为我们刚才在算物流账的时候，我们提到说陆网的联通是提高了效率，但其实陆网联通不仅仅要把它算到物流账里面，更要把它算到这个区域经济的账里面。因为这个陆网，这个平陆运河打通的不仅仅是广西的陆网，而是打通了整个西南地区的陆网，也就是说把这个西南地区从腹地变成了前沿。
0: 链在加速重构，RCEP的红利在深入的释放，同时呢，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也在加速落地，所以我们的大西南的货物与东盟的连接加了一条低成本和大运量的出海口。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未来要把开始的这种火热的景象把它延续下去，两块短板要补。第一块呢，就是硬件的这种协同衔接的短板，航道的衔接，因为河道的航道和海洋的航道它有一些衔接的过程，另外闸口之间通行的这种效率如何进一步压缩时间提高效率。而软联通方面呢，货物推行一单制、一船制、一箱制，减少重复的报关，减少重复的核验，不要把路上省的时间在堆场啊或者在闸口给浪费掉。所以呢，通过这种河，这个花样也很多，有建材、煤炭、钢产、这个矿产、化肥等等物资，而且四条的水上的客运航线也同步落成了。所以大家坐船如果想游览也好，想追求效率、追求速度也好，其实也有了。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大模型热度全球领跑，机器人创新药出圈海外，今年上半年新兴三样外贸成绩单亮眼。
4: 现在海外的话，我们目前的销售量已经突破10,000台以上，预计今年可能能达到30,000台。
3: 技术服务出口持续突破，外贸结构转型升级，硬核产业加速出海，打开全新增长空间。
5: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00,000只，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
3: 新兴三样崛起，中国经济再添底气。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被称为新三样，这三和老三样还有新三样相比啊，崔老师也来给我们讲讲新三样到底新在哪里。
1: 我们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啊，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啊，重在这个啊，打造这个就是巩固发展这个实体经济。那么其中提出三个方向啊，一个是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崛起的这个新三样啊，就是非常符合啊我们啊这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三个方向。那我们早期的这个老三样的，你像包括服装啊家电呐、家具啊这些产业呢，它主要都还是劳动密集型的啊。那么随后发展起来的这个新三样啊，那么包括像载人电动汽车啊太阳能电池啊锂电池这些，它是符合绿色化发展的方向，同时呢它也是这个属于这个高端的装备制造业。那么不管是老三样新三样呢，它都还主要是以规模化的生产，以这个货物的出口为主。那我们现在这个新发展起来这个新三样吧，这些产业呢，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更加具有这个创新这个驱动的这个导向，可以说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的代表。那么这些产业的发展呢，在我们的外贸中间呢，也是不单是货物的出口，而且呢有这个服务还有技术的这个出口。那么这些产业它本身的市场容量都很大啊，至少都是万亿级以上，本身的市场都是很大，规模需求很大的。但是同时呢，这些产业本身来讲呢，它又具有赋能的作用啊。我们说融合化的发展，这些产业特别是像人工智能产业啊，它可以跟行行业业相结合，来促进其他产业的这个它的生产力的发展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新三样的这个发展呢，它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的这个总的发展趋势啊，是这个新的科技革命下面的可以说是主赛道啊，所以它也是我们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
0: 那从上半年一系列外贸数据来看，富江觉得在现在全球科技竞争的这样一个格局之下，我们的新三样究竟是靠什么打开了国际市场，取得了亮眼的一个出海成绩单？
2: 我觉得无论从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来看，新三样呢，打开
1: 它这个三个行业，它都体现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特别是技术贸易的这个融合发展的这样的趋势啊，包括里面有很多数字贸易的内容。你像这个机器人，它除了机器人本身的
2: 最终的终端结果才会响，而第三方面还是要做产业链的增值，也就是说我们在老三样的时候一直在提微笑曲线的底端做来料价。

0: 工做组装，这个是利润最低的。那么我往微笑曲线的前端做，
1: 按照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的总额来测算的话，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有效的节约全社会的成本近700亿。
2: 物流降本增效，如何深挖新潜力？稳中有进，如何持续赋能经济生活？

0: 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和我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物流业。今天物流业最新的成绩单出炉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是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透过数据我们可以得到哪些新的观察？数字赋能物流降本增效的新潜力有多大？织密现代物流网用
1: 于它的增长就比较迅速，所以说呢，整个这个在生产端呢，其实是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成为物流需求增长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也就是说，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其实直接映射到了物流领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消费升级的一个带动。那么消费端的这个物流需求呢，看似是比较温和的，但其实它内部也呈现出了一个线下要快于线上，这个整个的升级要优于基础，然后线香呢要强于这个城镇的这样一个也是一个积极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升级类的消费需求绿色消费需求以及这个下沉市场，它扩张的是比较快的。

0: 发生了一个非常革命性的变化啊，像这种多式联运啊、综合物流啊，特别是供应链一体化的这种物流服务，它其实是一个增长的比较快的。比如说像重点企业的供应链订单，它其实也是实现了一个两位数的增长啊，这说明物流正在从一个被动的适配啊，转向了一个主动的嵌入，也就是跟生产消费它是深度融合的。那么第四个维度呢，就是绿色循环的牵引。那么现在绿色低碳呢，已经不再是一个附加的要求，而是一个刚性的一个要求。那么上半年呢，整个再生资源总额的同比增长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啊，像一些工业固废资源化的利用啊，动力电池等等这些领域，它其实是跟前端的绿色制造已经形成了一个循环的联动，也就它产生的一些数据，它能够反哺到供应链的前端，实现与这个商流的一个深度的耦合啊。另外，这种跨运输方式也从一种物理的衔接，向这种数据的融合去转化啊，统一的数字底座就能够让这些一单制啊、一箱制真正的落地并且规模化。那么多式联运的这种全程的这种协同的效率啊，也就真正的这种制度型的红利能够释放出来。
1: 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城市里经常会看到像无人机、无人快递车这些新的设备，它的应用场景是越来越广泛的，包括还有像一些新的像分拣机器人呀、物流机器人等等啊。那这些新的设备、新的技术的应用，马老师觉得对于我们物流业的降本增效能有多大的推动力？
2: 其实就像刚才谢老师谈到，我们在这个物流行业，这个 AI 的渗透率和应用的场景越来越广，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讲的这个点上的这种应用越来越深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物流是一张网，那在整个网上的这个应用也是越来越越来越广吧。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点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些无人机无人车，还有我们讲的在这个仓储这些领域这种 AI 的使用，其实带来了很大的改变。你像过去的话，可能我们靠人的话，它的安全性、成本可能都是我们关注的问题。你像有一些驾驶员可能是疲劳驾驶的问题，或者说我们讲这个运输的成本难以下降。但现在通过这个 AI 的运用的话，对于这个点上的车啊、仓储等等这样一些方面的这种降本增效是带来很大的这种影响。包括你看在这个方面，很明显就是通过这样一些这种无人化的设备的使用，你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原来可能是白天可以操作，现在是24小时可以操作。原来呢，可能只能说在某个环节去使用，现在基本上是很多的环节都在使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你像这样一个智能科技的使用，在这个点上，对于我们每一个物流环节来讲是非常有关键作用的。那其次就是我们讲这个物流网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调度、协调和管理来讲，其实也达到了很好的智能化。因为你像看到在这个物流行业，我们特别强调这个一体化的供应链服务，也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大家各自的去进行操作，而是说怎么形成一个合力。过去的话，这个可能很难协调，特别是大规模的高频次的这样一种物流的调度和匹配。那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通过这种智能技术的使用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因为一个物流的这个行业，它涉及到这个环节非常多，你像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前期的你要统筹和规划，还有我们讲这个运输、仓储、装卸等等这些环节，就是每个环节其实都是要环环相扣。那在这个方面，我们在这个智能技术的应用方面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解决了我们看到的一些比如这个等待啊、空驶啊，还有我们讲的这种重复的装卸、盲行不均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15、57，我国将推进

0: 发现
1: 更多的美好
0: 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
3: 处理。油力支撑了五高峰的电力平衡运行。
4: 从补充能源走向电量主体，新能源产业链挑战与机遇并存。
5: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4: 煤电占比首次跌破50%，绿电如何持续壮大？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电力市场。国家能源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六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已经降到了49.7%，半年发电量的占比也是首次低于50%。与此同时呢，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占比是首次超过了40%。全国用的每4度电当中有1度电是风光发电所带来的，
1: 未来几十年非常关键的东西。
0: 嗯，
1: 那么为了实现我们讲的双碳目标，我们国家其实上是有两个重大的战略性的一个政策吧。第一个呢，就是要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未来的整个能源体系里边，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我的非化石能源的要成为主导。
0: 嗯，
1: 它的目标非常明确，比如说在2060年的时候，我的非化石能源的占消费占比要超过80%。那原来我们最基于这个最基础的，比如说煤炭、石油、天然气，要降到20%以下，这是一个我们讲新型能源体系的问题。第二个战略性的政策是什么？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就是说我未来整个国家整个电力系统，那我的电源从哪来？我的电源90%以上都必须是清洁。清洁电力，
0: 嗯，
1: 这里面清洁电力里面最核心的实际上是什么呀？是风和光等可再生能源发电。
0: 是，
1: 当然我们非化石能源里面还有核能啊，核能的占比也会增加，但是它成为不了主导的，最主导的是风光水，尤其是风光。那么在这个两个大的政策战略性政策这种支配下，最近我们国家实际上是加快了这种建设步伐。这个我刚才讲了，一个叫体系，一个叫系统啊，加速了它的步伐。那么在很多政策上实际上是在推动这两个战略性政策的这种实施。
0: 嗯，
1: 那在这种背景下，刚才讲的这个比如说煤电是吧，它的发电量的这个占比低于50%，它实际上是在要绕口啊。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过去中国的这种发电，我们说是来源很多，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可以说有这个火力发电是吧，有这个非火力发电是吧。那火力发电里边其实我们国家来说很特殊，火力发电其实包括什么呀？包括煤炭发电，包括油发电，也包括天然气发电，还包括生物质燃烧发电，
0: 包括垃圾发电。
1: 对，垃圾是生物质嘛，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实际上中国所谓的火力发电，过去可以说99%都是煤炭发电。
0: 嗯，
1: 它是基础中的基础。
0: 嗯，
1: 那我们过去整个电源结构主要就是我们讲火力发电为核心，
0: 对
1: 对吧？大头70%-80%，里边呢又是99%，大体上又是煤炭。
0: 嗯，
1: 那所谓这个叫
2: 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五规划纲要部署的十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五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
0: 新型电网跨越山海，目的就是要解决资源匹配的

0: 不平衡。那么随着风光装机和发电量持续的创新高，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考验和挑战？
1: 电厂，虚拟电厂如何把这个最后一公里的这个千亿赛道融合起来？就我们讲的是这个储能是一个大水库的话，那虚拟电厂就是把千家万户的空调啊、充电桩啊、各种的这个融合在一起的一个什么呢？虚拟的大水库。所以这里面商业模式也很多，这是很多目前创业公司也在看的一个赛道。那最后就是电力交易和相关的这个碳资产，这是个董老师特别研究的领域啊。这里面配套一些新兴的服务，一些轻资产，一些具有专业能力的人才会涌向这个赛道，比如电力交易的策略呀、如何代理呀、绿证交易，包括碳资产管理。刚才我在上节目前还刚知道，原来茂大的会计专业和法律专业都非常的强啊。刚才董老师跟我讲的，在十八世纪中叶的时候，就是因为股权制的发明，股权分散导致核查很难，所以会计师事务所诞生了。而由于金融的纠纷增多，所以法律也诞生了，单一的诉讼没法覆盖了。
0: 对，
1: 所以这一块有新的赛道，我觉得这里机会是很多的。
0: 是是是，虽然我们电力结构现在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但其实我们的电力结构的变化只是刚刚。

0: 我们企业来说，季超，因为我们是这个人工智能行业的从业者啊，那么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合作组织的成立，对我们企业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1: 首先我认为这个组织的成立，其实对我们企业，对于整个这个产业来讲，其实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其实具身智能的发展是非常快的，而且呢，全球各国其实对于这块的这个需求也是非常大的。我认为这个组织这样的一个成立，其实位于我们出海创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因为有了这样一个顶层这样的一个组织，其实是给加强了各国之间的这样一个沟通，在一些法律法规标准这方面能够达成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共识。那对于企业来讲，特别对于这个不同国家出海来讲的话，是创造了一个非常便利的这样一个条件。
0: 你们现在应该已经有出海的计划。
1: 对。

0: 产品，在我们这边原则上25天。
1: 周志告诉记者，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依靠的是宁乡当地强大的产业链优势。周志所说的产业链优势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记者跟随这家主机企业的技术负责人陈振林在当地展开了探访。
2: 哎，咱们现在要去的是哪个企业
3: 啊？我们宁乡本地做配套三环的，像这种企业，我们这个周边10公里以内满满皆是。
1: 驱车10分钟后，就来到了一家生产弹簧的企业。
3: 新开发的这个变速箱里面，它有一个这个变速定位弹簧啊。然后按照我的图纸，您这个最快的交期能够多久可以给到我呢？
4: 我们一般调机的话，一般4个小时可以满足要求。
1: 短短4个小时，变速箱所用的这款核心弹簧就能完成塑形与打样。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刘和东告诉记者，近些年宁乡农机加速出海，像他们这样的配套企业，产品研发和供货的速度也在同步提升。
4: 现在大部分的产品都是出口，出海的产品呢，他们大部分的这个绝大部分啊，这个弹簧啊、钢丝件呢、啊，都是我们这里生产制造的。产品呢也是不断的更新迭代，不断的技术创新，出海的产品越来越多。所以现在我们就生产了，现在可以说第一季度暴增了30%。现在目前我们接到所有的订单，所有的产品现在预计今年呢即将翻番。
1: 离开这家弹簧企业，记者和陈
5: 提高对用户服务的准确性或及时性。
1: 记者了解到，如今这家企业已经形成20多个系列、100多个品类的粮油机械矩阵，覆盖粮食烘干、仓储，竟搬到了海外。
6: 我们得益于去年在印尼尼日利亚办起了组装厂，根据当地的需求进行研发制造，并且及时售后服务，还降低了物流成本。所以今年1至4月，我们增长比较快，已经实现了2000万左右的出口量，估计今年可以实现7000万以上的出口。
1: 地处长江流域的湖南，水稻播种面积和产量居全国第一位，为各种农机具研制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试炼机会。目前湖南规模以上农机企业达到150多家，主营收入近300亿元。2025年，湖南省农机出口额同比增长65.3%，2026年前4个月依然保持2位数的增长态势。
7: 为了帮扶湖南农机出海，近年来我们出台了许多优化支持举措，比如我们为农机出口开辟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抵港直装模式，这一模式可以压缩物流时间80%，为企业节约物流成本50%。针对大型农机装箱，
8: 而且现在因为下周的话也会有新的同事要上那个入职的。
1: 侯小瑞说，不久前这款移动式烘干机刚刚打开波兰市场，相应的营销服务已经在紧锣密鼓。
9: 159，你目前呢是在帮助企业呢对接高校，帮助他们招聘这个外资外贸人员，就是从人才方面来助力企业。
1: 登录这个海外农机网店，几乎每一款民间制造的农机具都有展示的窗口，海外客户可以一站式选购从种到收的各种农机具，这样一来可以节省时间，也节约了物流成本。
10: 我们就给他相当于提供一站式的服务，从他这个土地的整理到他播种到他收获一直到他储存，都给他这一系列完成了。
1: 要不断开拓海外市场，意味着需要更优质的产品，更完善的服务链条。记者在山东宁津走访发现，这里汇聚了400多家农机具生产及相关配套企业，产品种类几乎可以覆盖农作物的耕种管收全过程。特色农机制造所需的钢板型材、螺丝轴承、变速箱等配件，98%也都可以就地取材。但这里的农机制造企业的体量普遍不大，抗风险能力偏弱， 要出海搏击更大的

0: 风浪，还需要进一步集聚实力。
1: 全区目前经营状况比较好，在国际国内呢客户认可度比较高的企业中，选取部分企业呢进行扶持，让他们呢成为龙头企业，从而带动我们全县的农机企业呢出海出口，从而呢促进我县农机产业呢做大做强。
2: 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拖拉机、龙骨机。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稍微加工一下，就得到了一张独一无二的剧照。往年永安禅寺游客以小众古建爱好者为主，自从浪浪山小妖怪上映以来，这里的游客数量有了非常明显的增长。
1: 我们七八月份基本上每天的人流量能固定保持在2000多人左右，相当于翻了一倍多。
0: 除了打卡电影同款机位，永安禅寺的主要看点还有元代建筑遗构和殿内180平方米的元代水陆壁画。
2: 黑水画从因为这个游戏然后成名之后，加上浪浪山小妖怪这个电影，所以就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因为变脸冥王嘛，他在切换的时候可以变脸，然后就对着拍了一张。
1: 我们一般来到大殿呢，最主要的是上午10点，大家可以在自然光源的一个照射下，更为清楚地看一下壁画内容，也比较适合大家拍照的一个时间点。
0: 2026年暑期档热映电影《八仙》，让永安禅寺又多了一处隐藏打卡点，它在哪里呢？
1: 极刹以及赤稳中间夹杂了4对8位神仙，我们道教当中的八仙，大家看到的影视剧里面的形象极度还原的它的一个服饰特点。
0: 2025年在浪浪山小妖怪热映之后，山西省文旅厅随即推出了浪浪山小妖怪山西游记主题联动活动，活动将电影 IP 与山西10处电影取景地深度绑定，邀全国游客跟着浪浪山小妖寺。另一场演出《如梦大同》在暑期1天2场，同样场场爆满。这场演

0: 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1: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0: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1: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0: 哎，但是听说有那个窝囊版的耳机、
1: 啊，那个就往下一跳，然后就噔，就配上那个音乐，就是噔噔噔，是挺窝囊的，那个毫无跳伞的、跳那个蹦极的感觉。
0: 不是，我看着感觉还可以，咱俩可能看的是不同一版的、不是同一版的窝囊版的蹦极、我那个蹦极呢，就是它不是，因为正常的蹦极不是头朝下吗、然后只绑腿、它那个是绑在腰上，人是相对来讲的可以横着下去的，它不是头朝下、竖着下去的。
1: 我看的那个是跳下去大概只有2米是自由落体的，两米以后绳就收紧了，然后你就是慢慢下去的啊，只让你感受到了有蹦极这两个字，
0: 蹦了2米，
1: 对，蹦了2米之后什么样的感觉不知道，就慢慢下去的。
0: 不过这种失重的感觉应该也还蛮爽，
1: 跳楼机就是这种感觉啊。我最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他去那个国外旅行，然后玩那个跳楼机，说那个跳楼机啊特别人性化。我说人性，什么叫人性化？当你忘乎所以的时候，突然会一下子人失重掉下来的感觉。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他那个跳楼机哦特别棒，他上去的时候还给你看视频，那个视频非常的精彩，一边看视频一边慢慢的往上去，快到了顶上之后继续给你看视频，给你看个2分钟，当你全情投入到视频当中的时候，哗一下掉下来了。
0: 哦，这叫人性化，这不是在考验人性吗？
1: 就是让你不要有那么多的提前的思想负担和准备啊、就突然一下给你来一下，就像医生给你正骨一样的，那是不是有脱臼吗？对吧、医生要给你正骨正回去，不是经常会跟你聊天聊天，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咔咔咔上去了。
0: 就是每次呢医生的这个套路其实我们是知道的，
1: 对、
0: 但是呢终归还是会掉入他的套路之中、
1: 但是你就不知道你是在哪一个 moment 那个时候掉入他的那个套路之中。
0: 对，没错。关键是这个哗一下掉下来的那一瞬间，他应该是掉下来挺快的吧。
1: 当然失重啊。
0: 对啊，
1: 所以才叫名字，才叫这个名字嘛，才叫跳楼机。
0: 我在想跟那个医生正骨可能还不是特别的一样啊，因为他掉下来之后呢他高低要掉一会儿。
1: 你说的是那个如果脱臼了的话，医生要
0: 咔啪一下很快就回来了。
1: 对。所以真的也不知道，哎，我没有过这样的
0: 体验，
1: 我这辈子最好不要有这样的体验。好，那欢迎大家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在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互动哈，可以添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添加搜索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丢丢想听一首郑少秋的《笑看风云》，在7点半以后放哦。《笑看风云》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前奏响起的时候，你就感觉一下子回到了当年我们看 TBB 的那个年代。
0: 哦，郑少秋，真的是久违了这个名字。
1: 你知道他是谁吧？
0: 我知道，听过哈、然后长的样子大概也能对上号，他当年很出名啊，
1: 很出名。我跟你说，当年啊，我看他的电视剧第一部看的是《戏说乾隆》，他和赵觉。欣姐是华北的，
0: 哎，有点像，离得近呐、
1: 你家反正到东北应该真的是算近的，就是离山海关到锦州应该算近的，
0: 不算远，
1: 对，
0: 还真不算远，
1: 300公里有吧？也最多这么多了，
0: 应该不止吧？现在我就 check 一下。
1: 查一下华北离东北到底有多远。
0: 对，我家的那个位置啊，到锦州大概有多远啊？就是它属于，因为我家是属于离天津、北京比较近的嘛。
1: 离山海关也近。
0: 山海关还可以，但好像没那么近。
1: 是不是出山海关就到东北了，对吗？
0: 出山海关就到东北了。
1: 对呀、
0: 那我们请东北的小伙伴来。
1: 就是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从唐山往东北方向开嘛，过山海关就应该。是属于东北吗？
0: 对，让我们请那个刚刚给我们回复 DFC 啊、给我们科普一下，毕竟我也不是东北
1: 啊。你看他来了，他说过了山海关就是东北啊。他说你是华强北的吗？
0: 华强北在
1: 他是
0: 在哪面儿？
1: 他是 from 华强北啊，出自华强。华强北是深圳的那个啊。
0: 对，是的，在南边。哦，到锦州的话是338公里。
1: 哎，对，差不多。
0: 开过了，我又想看一下海口到三亚有多远。
1: 海口到三亚也就两百多，估计200公里。真的就这么多，因为我记得我从三亚开车到海口也不过就2个多小时，3个小时都不到。
0: 288，
1: 对吧？我就说嘛。
0: 对，288。
1: 连云港到苏州可不止288哦。可能。

0: 有488哦，嗯，你想想看，那个就是两个季节嘞。
1: 今天我们是一个地理科普的课程 啊，
0: 啊，对啊，就大家出去旅游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我有一年到中国台湾地区去旅行，嗯，我特别在北回归线，他们有一个大的那个碑嘛，在那个北回归线的那个碑上面拍了个照，嗯，我从热带跨到了亚热带，你看这个感觉是不是就很好啊？
1: 很好，非常好哈，嗯。然后我们刚刚看到东北苏州相城，啊，他说嘉哥不认识我，叫 DFC 吧？哦，
0: 他没改备注，
1: 没改备注，
0: 他是 Mr. Wang，啊，
1: 对，
0: 对吧？
1: 对，是的 ，Mr. Wang，嗯，
0: 苏州相城吗，嗯？
1: 然后那个他备注的是啊，群里面的备注呢是东北苏州相城。嗯，你可以把那个什么写下来了啊，嗯，DFC 是我们的 Mr. Wang。
0: 啊，你说让我再记录一下是不是？
1: 对对对，啊，是这样的啊，嗯，我们跟 Mr. Wang 科普一下哈，我们的大蓝鲸呢有很多的自动生成的名字后缀哈，嗯，我们现在都记下来的。嗯，像有镇江刘亦菲啊，南通宋慧乔啊，小肥妹啊，哈，啊，还有我们的小酒鬼啊，他们的那个后缀哈，啊，都记下来了。
0: 是的啊，我们都记录下来了啊，
1: 你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核心人群当中了。
0: 是的，我们来看看哈，啊，传说他那个清风不识趣，他说传说乾隆六下扬州就是为了吃汤包。
1: 哎呀，真馋。嗯。是一个喜欢美食的皇帝，不过乾隆确实听说也是喜欢美人的，美食和美人。
0: 当然了，有谁不爱呢？对不对？大家都爱，
1: 唯有什么美景和美人不可辜负。
0: 我们来看看这阿蒙发了一个他的早饭，他早饭是什么？我看一下，是萝卜干炒毛豆，里面还放了个是个啥，我看不出来，一碗稀饭，然后那个是什么，年糕吗？炸的年糕吗？
1: 哎呀，他这个早餐好像还挺丰盛的。
0: 对，但是这个碳水是不是有点多了，
1: 啊，嗯，那个我不知道他油炸的这个是什么啊，当然油炸的嘛，
0: 年糕吧，我觉得可能像是年糕切成一片一片炸的。
1: 嗯，年糕
0: 细节你仔细看看。
1: 我看到了
0: 什么，
1: 看到了，一只手拿着那个吐司。
0: Oh no，嗯，不是，啊，你再仔细看看，他今天有一个东西变掉了。
1: 啥？
0: 杯子，装咖啡的杯子。哦，之前是复古的那种喝，感觉喝那个普洱茶的茶杯，今天换成了咖啡杯。
1: 那你真的是观察细致，我确实是一直都放在吃的上面，没有放在喝的上面。
0: 因为我觉得我关注到他的那个咖啡，前两天都是拿那个杯子装的嘛，嗯，今天换了两个，而且一看就是情侣杯。
1: 嗯，哎呀，这个我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是他今天拍到了对面，嗯，吃饭人的手，嗯，拿着那个心形的哈，嗯，吐司。哎呀，感觉粉红泡泡要冒出来了。
0: 他说是心形南瓜吐司。
1: 南瓜吐司，嗯，哦，
0: 这个是你自己切的吗？还是你做出来？这个吐司是你自己做的吗？阿文，我感觉像自己做的一样。哎，
1: 南京花开富贵说这生活够精致，真的是，关键大家每天都这个样子。
0: 所以，哎，你不觉得生活有的时候有点仪式感挺好的吗？
1: 超级好啊，
0: 对吧？
1: 啊，只是我没有这个时间。哎呦，早上真的是，最近那个学生开学了之后呢，嗯，你就会发现说，我们家那边其实没有什么小学，但有一个高中，嗯，高中跟我上班的时间一样，嗯，我头都大了，就是。这个四面八方，在一个十字路口，四面八方都有车，过不来呀。
0: 所以你就得干嘛，你知道吧？嗯，就得再提前
1: 出门。对，我发现真的是得再提前出门。
0: 对，因为我发现最近确实是堵车比较厉害哈，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大早就开始堵车，所以我现在
2: 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6: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

0: 那那个时候呢，他们拍这些电视剧也是没有什么助理啊什么的哦，嗯，说化妆造型都是自己来，衣服也是自己的。
1: 哦，
0: 厉害吧？
1: 厉害。
0: 嗯，那郑少秋那时候我正觉得他好帅啊，我的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帅的男生？
1: 他可能是天生丽质，
0: 对，赵雅芝怎么会那么美，
1: 优雅。
0: 嗯，后来我终于知道了，要不然的话以沈殿霞当年的咖位怎么可能会跟郑少秋在一起呢？
1: 哦，啊，
0: 所以就可见这个男生有多帅了。
1: 哎，没错，是的。 肯定很帅，然后呢芳心又就开始，
0: 对呀，
1: 暗许，
0: 对，再加上沈殿霞又很有名气，对吧，当年啊，肥肥姐谁不知道啊，对不对，所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就生了一个女儿郑欣宜。
1: 啊，
0: 现在也是中国香港地区很资深的歌手喽，他获过那个香港流行音乐什么什么大奖的哦，很厉害
1: 哦。两个人还现在还是很幸福的状态是吗？
0: 是，菲菲姐走了呀。
1: 哦，
0: 菲菲姐走了都十几年喽。
1: 天哪，
0: 嗯，
1: 那有点难过了，
0: 有点难过，对，
1: 故事的结局，哎，
0: 正因为郑少秋后来也重组家庭了。
1: 哦，那明白，那明白，
0: 对，等于就是。他们两个人生了女儿，女儿八个月，郑少秋就跟肥姐就离婚了，然后就肥姐一个人就带女儿到带到大。
1: 哦，我刚还想说，我说他们后来是不是幸福的状态？
0: 没有没有没有，不幸福。
1: 哎，故事的开头没有猜动故事的结尾。
0: 对，你知道，就是沈殿霞其实心里面一直有一个疑问，就会觉得说，你当年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因为我有名，
1: 嗯，
0: 我可以给你带来一些事业上的助力？
1: 嗯，
0: 但是这一个疑问呢，在她心里面埋藏了至少有20年的时间。
1: 嗯，
0: 后来到最后，就是沈殿霞在去世的前两年，她开了一档新的节目，第一期的嘉宾请的就是郑少秋。
1: 哦，
0: 然后她到节目录影快结束啊，那个很感人，他就问了郑少秋一个问题，
1: 嗯，
0: 他说我今天就有一个问题，也是解开我心里面的这个枷锁，
1: 嗯，
0: 我就问你，只要回答我 yes or no 就可以了。
1: 嗯，
0: 他说这是我跟你在一起，做夫妻的这些年当中，
1: 嗯，
0: 你有没有真真正正的爱过我？
1: 啊，哦，
0: 然后郑少秋说当然爱过。好，沈殿霞说好，可以了。就不要再讲多了，就是这样子。哇，那个录影其实挺感人的，就一个女生，

0: 对对，没错，原版是这样的。
1: 你看，清风不是据说故意把彩铃放最大声，小兔说动感地带的移动卡，还有2002年的第一场雪。
2: 哎呦我的天哪，
0: 两只蝴蝶。

0: 可怎么得了？2002年的第一场雪，哇，真的是。他说诺基亚可是当年第一，对。他说 Mr. Wang 说我可以去药店排队领鸡蛋了。
1: 真的不要认为自己老了啊！
0: 前两天我还看到更扎心的，说30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
1: 30岁以上的老年人，
0: 对，说免咖啡什么5块钱一杯。
1: 林志，当我刚刚的一刹那，我的表情简直就是震惊，震惊，
0: 不能想，不能想，
1: 不可置信啊！
0: 好了，那时间到了7:51，很快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和大家。说说笑哈，聊聊天，陪伴一下大家啊、大家可以继续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在微信里面添加搜索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啊，都是小写。你加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会把你加到我们的夹心饼干群里面啊就可以了。刚刚点的齐秦的往事随风呢，我们会在整点之后再放给大家听。那我们就一会儿继续回来喽。
1: 好，一会儿见。
0: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造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呢，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太麻烦，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呢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质做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一个配方啊，市场价是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接降到29.9元，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质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炒磨省事儿多了。因为食材呢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400-710-5500 400-710-5500，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就是
1: 老人三旬老人这样子说，都是一个自我调侃的说法，但是很多人呢会真的觉得说自己心态慢慢的变老了。
2: 当你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是意想不到的，
1: 嗯，
2: 然后有的时候吧，随着年龄的上涨，你还会变得特别的容易感动自己
1: 啊。
2: 我昨天看一个那个就是新兵嘛，征兵不是要去部队了嘛，
1: 嗯，
2: 然后有一个男生呢，他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啊。
1: 鄂尔多斯
2: 还是呼伦贝尔，反正就是那个地方的、啊、然后他们到呼和浩特集中坐火车要去部队了嘛，他可能比如说到成都、嗯、到哪里当兵，然后记者采访他说你怎么是一个人啊、嗯、没有家人来送你吗？他说嗯，太远了，我就没让他们来了，不折腾他们了
1: 啊。
2: 然后他说着说着说，因为别人都有父母送啊，他一个人
1: 啊，说着说着，
2: 然后他自己也流眼泪了，然后我也流眼泪，我觉得好可怜啊，我的天哪，
1: 哎，
2: 我也不知道感动个什么就人家会觉得说我是为人家感动，我可以理解，因为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当兵，对吧、
1: 嗯、
2: 那可能看到也看到很多别人的父母都在送，他没有，但是他没有的原因是他不想折腾父母。
1: 这么说吧，嗯，他流泪呢确实是因为他在那个场景。